0: 东西。
1: 哦，那就给你吧。
0: 我说的是那块宝石。
1: 哦，原来是看上我的宝石了。哼，有本事就来拿。

0: 我不会让你继续教坏学生的。
1: 哼，那可不行，要训练出属于我的军团，然后反攻黑煞，占领新星球。嘿，你不讲武德，你先听我说完呐。
0: 太长了，没兴趣。
1: 你啊，
0: 跑不掉的。
1: 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哇、啊、
0: 都说了跑不掉的、这里是尽头。
2: 不准你伤害我们校长。
1: 给我对付他，
3: 拿出你们最厉害的招式。
1: 你们怎么还不出招？
4: 校长，我们不会打架呀，这就是我们目前学到的最厉害的招式了。
1: 在学生面前这么暴力，你就不怕教坏学生？
5: 紫色蒙面侠，我知道断刀流的弱点是什么。
0: 他知道我的弱点？哪个弱点呢？16岁还会尿床，还是我的脚趾甲会指甲，还是
5: 他对猫毛过敏？
0: 那是我的弱点。
5: 记错了，他真正的弱点其实是我忘记了。
0: 苏星超人，先想办法引开这些学生。
5: 好，放心交给我吧。
6: 不得了了，这里马上要爆炸了，大家赶紧跑啊。
1: 什么？学校有爆炸性新闻？
7: 什么？学校免费送爆米花？
8: 听说这里有免费大米岭。
0: 不动武，换个方法比试。
1: 正面交锋我打不过他，但其他方法我一定能赢。
0: 我是不是又说出了觉得自己正面打不过紫色蒙面侠的心里话呢？
2: 你刚刚没说，不过现在说了。
0: 用刀法决一胜负，如果我赢了，你就交出宝石。
1: 好啊，不过比试规则必须由我来决定。
0: 随你。
1: 我们用各自的刀雕刻眼前的材料，看谁雕刻得更好，谁就赢。
5: 可是我总觉得你们的材料有点不一样。
1: 没什么不一样啊，都是木头，
5: 材质是一样，就是大小差距太大，
1: 只是近大远小而已。你与我见才觉得我的木头大。
0: 我没意见，开始吧。
1: 装模作样。哇，实在是强夺天工啊。那么小的木头我赢定了。
9: 紫色蒙面侠的刀法好厉害啊。

0: 吃，给我。嗯，等等，那个三局两胜，再比一局，谁的刀能剪出最让人满意的发型，谁就赢。
1: 我觉得两个模特的头发有点不一样。
0: 一模一样啊，都是扎了三条辫子，
1: 发型是一样，就是发量不一样。
0: 废话少说，开始吧。胜利是属于我的，紫色蒙面侠的模特就三根毛，看他怎么弄出发型。
2: 哇！哇！这简直是无中生有的鬼斧神工，好厉害的刀法呀！
3: 这一回还是紫色蒙面侠胜，
0: 三局两胜，我赢了。宝石，我不会让你得到宝石的。

0: 炫幻双刀斩、啊嗯、
1: 我想起来了，短刀流的弱点是没有教师资格证。哦，
0: 这也算弱点？
2: 什么？没有教师资格证？
3: 那我们一直以来在学的是什么？
4: 超新学院已经没有校长和老师了，我们要怎么办呢？
5: 等一下，超新学院还有我们，从今天起我们继续当大家的老师。祖星超人，谢谢你救了我们。
6: 你让我们明白不能再退缩了，对抗黑煞需要我们。
1: 太好了，
3: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对付黑煞呀。
5: 可以的，我要教你们成为超人，就像粗心超人和小心超人。
7: 他们是超人，好厉害！
5: 很好，那现在我们立刻上一节重要的课——重建学校。
1: 啊，超博士，我们拿到晶石了。
0: 太好了，
1: 但这块晶石要怎么用啊？
0: 你们把晶石放进晶石底座。
8: 超安全保险锁，除了钥匙没有任何东西能打开。
9: 这次考试的分数怎么这么低？没事，下次努力考好就行了。
1: 看来这晶石是能打开任何东西的万能钥匙，
0: 而且晶石还能打开平行世界的通道。如果这样，小心超人变身，小心机车侠。
1: 哇，机车也给召唤过来了，晶石好厉害。
0: 集齐晶石就能打开勇敢之城，打败黑煞。

强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

0: 六超人在晶石底座的指引下寻找分散的晶石，其中花心超人和甜心超人前往迷瑞岛寻找晶石。
1: 我们曾经来过迷瑞岛，相信我们很快就可以找到晶石。放心，同样的失误，本主角怎么会犯第二次？
2: 想不到平行宇宙的迷瑞岛变成了海底乐园。
1: 甜心超人，迷瑞岛那么大，我们不如分开去找晶石吧。
2: 这里的迷瑞岛和我们所认识的迷瑞岛不一样，单独行动可能会很危险。
1: 既然我们都坚持自己的想法，这样吧，一人让一步，我们先分开找，找不到再集合，一起找。
2: 好，不对，那还不是分开行动。喂，花心超人，
1: 找不到就在乐园入口。

0: 心超人怎么不接电话啊？花心超人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1: 啊！我爸爸失踪了，他去给我买雪糕后就不见了。
2: 我的男朋友失踪了，他去给我买棉花糖也不见了。
3: 我网友失踪了，他和我见完面就不见了。
4: 你的网友可能不是失踪，或者只是不想再看到你了。
3: 你们什么意思？
0: 你好，请问有黄色头发绿色衣服的人来过吗？
5: 没有。
0: 或者是拿着镜子的人？
5: 没有。
0: 可以帮我查一下入园登记表，看看花心超人有来过吗？
5: 花心超人没有来。
0: 这上面不是有花心超人的记录吗？
5: 对啊，上面都写着花心超人没有来。
0: 那我可以看监控录像吗？
5: 监控录像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
0: 这些周边我全买了。
6: 但你不一样，你是我们尊贵的客人。你看，我都说你朋友没有来过了。
0: 是他。
6: 你看错了吧？
0: 这还不是我要找的人吗？一样的衣服。
6: 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0: 怎么会有人穿成这样？
6: 哎呦，你看。
0: 看来我的朋友没来过这里。我先进去等他吧。
4: 这个工作人员有问题，我要自己去调查。
6: 不能让他发现希拉海沟的秘密。

0: 化仙超人果然来过这里，要去问问附近的人是否有化仙超人的线索。
1: 见过一个穿绿衣服的人吗？有，我就是。我是说，你有见过穿绿衣服、头发是黄色的人吗？嗯，我就是。我要找的人是男的。嗯，那是他了。看，这条鱼就是男的。你看他的胡须。啊！虽然特征都有，但我要找的是人，不是鱼。
2: 铁心超人，我就是化仙超人。
1: 你是不是饿了？

0: 失了，我先走了，我要去找朋友了。你是需要我帮忙吗？
1: 快帮我组成花心超人四个字。
0: 花心超人他在哪儿？
1: 这次你总该知道了吧。
0: 希腊海沟，花心超人在希腊海沟。

0: 变心超人，箭头指的是我，不是西拉海沟。
1: 创老板，他果然有问题，已经查到西拉海沟了。
2: 绝不能让人查到这里，怪兽，你去除掉它。
0: 点心超人，快停下！
3: 甜心保护罩！甜心攻击波！大龙虾甲壳太硬了。

0: 上救了我。
1: 不用谢，即使本主角变成一条鱼，还是很厉害的。
0: 你的动作，难道你是花心超人？

0: 最重大的任务。
1: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2: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3: 洞乡端午展民俗，百岁奶奶身体康健，她有着怎样的养生秘密？百岁过手，擂鼓助威龙舟队。甜蜜丰收包福粽，送出满满长寿福。
4: 老板，手臂大山，快！
3: 百寿探秘带您探寻长寿奥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看看。
1: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行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经理。
0: 好。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

0: 这是我们连长，
1: 有工资的。
2: 王同志，你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0: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4: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有个叫周索林的。
1: 周索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烟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1: 嗯，
0: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
5: 啊，
3: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5: 嗯，是大了点。
3: 醒子，
6: 哎，
3: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5: 好，好吧，回来见。
3: 老刘，你查看查看。
5: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3: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5: 大娘，
3: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5: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里。

0: 老郭啊，
1: 这还要搁哪儿了？啊，
0: 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0: 交给我吧。
1: 给。
0: 小马，
2: 哟，
0: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2: 是。

0: 小大脚，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云得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王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
2: 王法医官，
4: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啊，赶集来了啊，
1: 给我瞅瞅在吧，
0: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来。

0: 快进屋去吧。哎，
1: 到里屋吧。
0: 哎，
1: 老刘啊，
0: 你们怎么进来了？
2: 大爷，您放心吧。
0: 哎，坐下坐下，
2: 您坐。
0: 哎，
3: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0: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3: 为啥？
0: 嗨，狗咬狗呗。
3: 他们呢，
0: 捅死几个才好呢。
2: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2: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0: 好。
2: 这里是炸药，
0: 就留在这儿吧，
2: 用的是我来拿。
0: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2: 哎，小马
4: 哟，
2: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4: 是。

0: 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2: 嗯，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3: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井部的后院。
1: 我要到井。

0: 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1: 先生，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
3: 哎呀，烧这炭扎手啊！
2: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3: 我不要。
2: 您给个价。
3: 不要嘛。
0: 到警卫队去拿呢。
3: 你卖不卖呀？
2: 您再给添点。
0: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了，买鲜鱼啊！
0: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卫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2: 好，
3: 走吧，给我送去吧。
2: 哎，走啊！
5: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6: 这还少啊？
5: 哎呀，这不够本啊！
6: 还物价怎么样？
5: 再给您两块钱啊！先生，您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3: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0: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3: 大大，
0: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2: 这柴卖了，
0: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3: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0: 那合适吗？
3: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2: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3: 好说好说，你给田儿送去吧。
0: 哎，这多少钱呢？
3: 哎，李师傅，
2: 您看着给吧。
0: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2: 哎。
7: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8: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
3: 啊
7: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8: 这哪里哪里
7: 不远送了。
5: 什么呢？
2: 送柴火的，
5: 谁让你送的？
0: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2: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5: 啊？
0: 好，刁队长，嗯，黄队长，你看，
7: 挑进来吧。
2: 哎，哎，队长，我
7: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5: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2: 哎哎。
8: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7: 真他妈狗拿好。
9: 周哥，王翻译。
0: 翻译官不在家。

0: 什么你？
1: 你这烟大了。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厂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4: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4: 有啊，
3: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4: 有信马上告诉我。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也不行，
3: 不行，
2: 不行，
3: 我
2: 什么？
3: 我
2: 快也不行啊！城里人知道，快也不让出去。
3: 不行，
2: 不行，不行！
0: 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4: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追击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4: 不行，不行，
0: 走！
4: 不行，不行，
0: 谁也不行。
5: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变黄的。
6: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变一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儿的。
5: 你
6: 算了算了，焦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7: 干脆
8: 坐下，王桑。
6: 哎，
8: 你们在说什么？
6: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6: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西洋。
8: 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9: 是，
8: 小队长。
2: 嘿。
8: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2: はい。
8: 両手じゃん。
10: 喂。好。
6: 队长，到烟台拉

0: 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1: 哦，你告诉他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2: 是。
1: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2: 是
3: 是。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会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4: 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7: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8: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活动向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0: 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三，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价明显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八，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力气不差，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
6: 对，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

0: 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汤。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祉的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知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

0: 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侗乡端午展民俗，百岁奶奶身体康健，她有着怎样的养生秘密？百岁过手，擂鼓助威龙舟队。甜蜜丰收包福粽，送出满满长寿福。
2: 爸爸，手臂打扇。
1: 百寿探秘，带您探寻长寿奥秘。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3: 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4: 是。
5: 谁也不行，不行不行。
3: 让你们放跑了，
6: 还不够追！
7: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6: 天地队，
3: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7: 不行不行，
6: 走！
7: 不行不行，
6: 谁一个？
8: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9: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8: 你
9: 算了算了，
10: 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11: 干起来！
12: 坐下。王桑，
10: 哎，
12: 你们在说什么？
10: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12: 很好，说下去。
10: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12: 不不不，祁阳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同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13: 是，
12: 小队长。
14: 嘿。
12: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14: はい。
12: 了解了。
15: 喂。啊？啊？啊？好，好。
10: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四点钟起运。
12: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14: 是。
12: 了解了。你要迅速地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14: 是
13: 是。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4: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5: 回来了。你们啊，
6: 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7: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7: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热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
2: 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0: 哎，老张，
2: 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0: 是，不用不用。
2: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2: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胖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是被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法医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哎，即刻放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
3: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0: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4: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1: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2: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详细情况知道吗？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2: 小野有什么打算？
1: 太君，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2: 你说的都是实话，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华佗，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
2: 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行吗？走。
1: 长官，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1: 这个
0: 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来爷到场。
0: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3: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2: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3: 在哪儿？
2: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3: 几个人？
2: 两个。
3: 你没看错。
2: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哦，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4: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2: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哎，
1: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什么？刁队长不信？好，这检查检查，周志峰，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快快快，这找吧。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醒酒了，别跟我来这套。

皇上，皇上，太君，这铜鼎得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

0: 小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准备今晚出击。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1: 那好。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方爷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卫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方爷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得个附近。
2: 我同意。
0: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3: 我没什么。
0: 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护政府的一切需要。
3: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截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百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百撤出阵地。

0: 小隊長。
1: はい。
0: 小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0: 30多人。
1: 30多人？
0: 是，30多人。
1: 好，很好，刁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0: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1: 好，说下去。
0: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1: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1: 交代叫我给他给。
2: 嗨。

0: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1: 好灵芝，看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2: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3: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

0: 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之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0: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
1: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1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0: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

0: 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 全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4: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
1: 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4: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 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6: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7: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亚龙苏小姐脱不了干系，
8: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0: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哎，小隊長。
1: はい。
0: 小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刁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

0: 王凡你四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1: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1: 交代叫，我给你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亮灯？上炕睡觉。哎，
1: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哎哎哎，
0: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1: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0: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1: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0: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1: 有道理。
0: 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啊？那，哎，睡觉，不要影响大家。还是睡觉去。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如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2: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
3: 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对，就是这个意思。好，咱们给连处长建个议。哎，对对对。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
4: 小野又怎么想的？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0: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1: 那当然，那当然。
2: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0: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2: 哦，这是个烟幕。
3: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4: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3: 对，
5: 队长，出事了！
3: 出什么事？
5: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上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进去，大鸟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1: 哎。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对呀，我也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不知道。
1: 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是，你说。
0: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3: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根草房给我烧了！
4: 给我，是。
0: 住手！

0: 店长，大娘折了小喜子，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

0: 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1: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0: 八月十五。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1: 好。

0: 有客。
1: 啊，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2: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2: 雕得圣年兄亲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钱呢？
1: 这个，别动，别动！
2: 哎呦，
1: 别动！
2: 这
1: 个，哦，
2: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2: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2: 啊！
3: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4: 这用不着你操心。
3: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4: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

0: 那走吧。
1: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1: 连长，
2: 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1: 是。准备检查，
0: 是，走。
2: 站住！
0: 站住！站住！
2: 检查，
0: 那
2: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
3: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1: 先委屈你一会儿。
3: 是是，
1: 走。
0: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1: 好，走吧。
4: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3: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可以走了吗？
0: 走吧，走吧，
1: 走啊！大家跟上。
4: 一，
3: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1: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武。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3: 了！不许动！别动！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
4: 走，
2: 快
4: 走！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5: 我是做买卖的。
0: 我是卖西瓜的。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4: 侦缉队，侦缉队，
0: 吊带上，
7: 跑步，
0: 走，快，
8: 是，
9: 带上，
8: 是是。
4: 西门吗？
6: 我是西门。
4: 发生了什么情况？
3: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4: 侦缉队，侦缉队，
0: 立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8: 是是。
6: 你是哪里？
8: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6: 你跑到哪里去了？
8: 我刚打西门回来。

0: 啊，我是警备队呀、啊。
1: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哎呦，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2: 是。是。
3: 给群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进，我做援救。
4: 嘿，
3: 什么？
4: 嘿。
5: 採用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直ちに撤退せよ。

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

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

0: 万亿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荡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

0: 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蹄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我军集合出发。
5: 是。

0: 宋乡端午展民俗。百岁奶奶身体康健，她有着怎样的养生秘密？百岁剁手，擂鼓助威龙舟队。甜蜜丰收包福粽，送出满满长寿福。百寿探秘，带您探寻长寿奥秘。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

0: 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1: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
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
1: 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1: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1: 好，
0: 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1: 准备的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0: 好，
1: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0: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1: 江西。
0: 哪个县的？
1: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丁大勇。
0: 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1: 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1: 梅国良？
0: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1: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
2: 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1: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2: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0: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3: 报告。
0: 哦，崔凯同志。
3: 军长。金大爷。
0: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你老人家。
4: 好好。
0: 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3: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哼，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3: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嗯，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1: 好，带进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逮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
1: 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 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赢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哼，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什么？人民有权审判你。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的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哼，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你不说。 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起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

0: 就没办法完成了。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 ，Block， 请。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1: 啊！我，
0: 你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1: 少校先生，
0: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1: 把路让开。
2: 这
0: 让美国佬爷先走。
2: 嗨，

0: 谢凯吗？军长，
1: 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0: 是。
1: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1: 班长，你看。
2: 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好，
1: 你和周大哥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3: 是，
1: 夏豆豆，注意监视。
4: 是，大哥的，
1: 到，跟我来。
3: 是。
5: 帮副团长抓了个活的。
1: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呐。哦，自己人。
4: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5: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4: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好吧。
1: 这是我们的坦克吧？对。同志，让我看一看吧。别动。
4: 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是的，
1: 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4: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1: 他是，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
5: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你的职业？
4: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好，你们等一会儿。
5: 是。
4: 是尹玉善同志吗？韩军团长。
5: 尹玉善同志，你辛苦了。
4: 我来晚了。 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5: 好，这是个很。

0: 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1: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1: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2: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好嘛，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2: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1: 攻击八九幺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
2: 是。
1: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2: 当然也可以。
1: 一个连呢？
2: 也行。
1: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2: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1: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2: 是。
1: 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3: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1: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鹰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这是伪八师、伪六师、伪三师，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鹰峰，这是第二关。坚守鹰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3: 我们有信心，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4: 报告
5: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6: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1: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

0: 崔凯呀，
1: 村长，
0: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1: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1: 队伍在哪儿啊？

0: 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中华敌人好。
2: 妈妈，妈妈，妈妈，
3: 大勇，
0: 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2: 大勇，这是
3: 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2: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2: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2: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3: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0: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4: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4: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0: 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能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2: 这太好了，
0: 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0: 好，英锋舰。
1: 英锋舰。

0: 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1: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2: 会了。
0: 平安物是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1: 政委，村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3: 欢迎你们的。
4: 老李，李火洞。
3: 你是？
4: 不认识了。
3: 你是梅嫂子？
4: 是啊是啊。
3: 哎呀哎呀，嫂子，
4: 20多年没见了。
3: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了，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4: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3: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3: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5: 到。
3: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2: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3: 哼，
0: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3: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2: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3: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2: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4: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
3: 哦，
4: 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2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梅国良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6: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7: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3: 大勇啊，

0: 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是。
1: 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 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
2: 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同志们，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3: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委托。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4: 九块九，赶紧抢！
5: 九块九，抓紧抢！
6: 九块九，现在抢！
7: 九块九，马上抢！
3: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9: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0: 每天一丸，
5: 每天一丸，
10: 每天一丸，
5: 每天一丸，
11: 吃36味参精丸。
3: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2: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0: 你看这君乳堂36味。

0: 大四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 金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2: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5: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0: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3: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4: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

0: 肉从容，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甄别共产党杜鹃，
19: 住了，
18: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8: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毫不留情。
1: 报告，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2: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3: 玉善同志，你好。
2: 同志们，朝鲜人民

畜生，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0: 是。

0: 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记住旗子上的话，祖为了祖国，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沧海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难当，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们先走吧。班长，你
1: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0: 是，走。
2: 滴奶油，
0: 到。
2: 怎么样？
0: 卫生员，
3: 到。
0: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4: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0: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个样怎么行呢？
4: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0: 好，跟我走。
4: 走。
1: 是。

喂，李军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好啊，

0: 我们的川察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1: 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1: 呸！
2: 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2: 你看看。
1: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哎。
2: 快开！快！可耻！接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四一四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1: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2: 开车！

0: 朱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3: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4: 关键被突破了。
5: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6: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善。
6: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6: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0: 推开，快！站住！
1: 闪开！
0: 站住！
1: 闪开！快闪开！
0: 怎么？快！快开！

0: 娘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迎风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
0: 小大哥，来
3: 到，
0: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3: 是，
0: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4: 是，
0: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4: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0: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

0: 师傅，师傅，我们在鹰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鲍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报，别！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坚持住，副团长！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

0: 喂，喂，金殿魁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
1: 好，卫生员
2: 到，
1: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红旗。

0: 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2，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3，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

0: 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

0: 学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班长，我的眼睛。 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 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小豆豆，小豆豆，小豆豆。

0: 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打得很好。
1: 为了祖国，为了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

0: 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1: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2: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两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得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件，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16通道精准放大，40影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0: 重新听听鸟儿的歌唱，孙儿的笑声，老伴儿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2: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吼，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内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2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0: 听见了，
1: 听见了，听见了。
2: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件数十件，其中就有日军的密码。我们用日寇的密码破译了日本指挥部发往各部队的电码，所以情报绝对准确。
1: 我们破获了日本人的密码。
0: 是，
2: 这可是件大好事啊，一定要保密。
0: 卑职明白。
2: 那日本人在长

0: 窥日特之间的密码往来，揪出藏在司令部的内鬼。
1: 我们正在这样做，而且秘密排查人员正在逐渐缩小。
0: 把破获的日本电报送到这儿来。
1: 是。
2: 据可靠情报，日寇集结了两个师团加一个混成旅团，共65000人，兵分三路向我军进攻。北路自安邑、武宁直取奉新，南路渡过锦江，迂回包抄我军背后，中路直取高安、上高等地，企图围歼我上高的第19集团军。
0: 集中优势兵力，全歼深入推进之敌，是我们这一次的战役设想。这次战役设想完全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即以现今我74军之强，完全可以粉碎敌人一个师团的进攻。待日军疲惫，我们再加上一个军围歼该敌。
1: 那还有两股敌军呢？
0: 利用山地地形层层设防，阻止敌人的进攻。为防止敌人突破防线，妨碍我军全歼深入推进之敌，我把第10军作为预备队使用，看战场形势随时投入战斗。诸位还有什么异议吗？
3: 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0: 李觉，
5: 走。
0: 你们70军驻守奉新一线，阻止北路敌人的进攻。
5: 是。
0: 刘德全，
6: 走。
0: 命令你部在锦江一线设防，阻击南路北进之敌。
6: 是。
0: 王耀武，
7: 走。
0: 命令你们74军守住高安、上高一线，粉碎日寇第11军的进攻，然后在友军的配合下围歼此敌。
6: 是。
0: 王军长，这次战役设想能否实现，关键就看你们74军打得如何。我相信你们会无愧于虎贲军的称号。
8: 请薛长官放心，属下定让日寇有来无回。
0: 啊，夏楚中，
6: 到。
0: 你们79军运动于74军两翼，待敌进攻以后立即向敌人的两翼进行包抄，绕到他们的背后，然后和友军一起合力围歼该敌。
6: 是。
0: 李玉堂，
9: 到。
0: 你们第10军立即急行军赶到上高地区。
9: 是。
0: 杨森，
10: 到。
0: 你们27集团军守住了大云山的柏林防线，阻止敌人北路的进攻。
9: 是。
0: 王林基，
11: 到。
0: 你们30集团军驻守龙门场、通城一线，粉碎敌人的袭扰。
9: 是。
0: 我还要提醒诸位注意防空，现在制空权仍然在日本人手里，这会给我们的作战带来很大的困难。都明白了？
12: 明白了。
13: 春日里这样悠闲喝茶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又要忙了。
14: 你怎么知道我要忙了？
13: 我嗅都能嗅到马上就要打仗了。
14: 打仗啊打仗，人类什么时候能停止这种相互杀戮的时代啊？
13: 这可不像是从一名军人嘴里说出的话呀。
14: 军人怎么了？军人也是人呀，是人都想过和平安逸的生活。
13: 这倒也是，说到底想打仗的不是你们这些军人，而是那些身居高位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发动战争互相杀戮，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可是在战场上牺牲的都是些无辜的生命。
14: 说实话，中国要是听从了汪精卫的话，也许早就结束这场残酷的杀戮了。
13: 你说的是真心话？

0: 你怎么了，姐姐？既然你这么真心待我，我也不想给你隐瞒身份了。身份，对，我是一个向往和平的人。我参加了汪主席的和平运动。 你不会对我开枪的，出去。去哪儿？军机处。你不怕连累自己吗？不怕。我只是交友不慎，说清楚就是了。但是你生命不保。哼，如果我活不成的话，恐怕你也休想活。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实话告诉你吧，我不但是汪主席的信徒，我还是日本松机关的谍报人员。
0: 好啊，那我立了大功了。
1: 你早就立功了，不过不是为你们国军，而是为皇军立了功。
0: 你胡说！长官司令部派人去河内押运苏联援华军需的情报是谁告诉我的？
1: 第74军在龙门场一线设伏又是谁泄露的？就凭这两个情报，你还想有活路吗？好，既然是这样，你也别想活着从这间屋子出去。你想杀人灭口？
0: 对不起，明月，我别无选择。不，你有更明智的选择，就是跟我们合作。
1: 不可能，我不可能当日寇的帮凶。哎，可是你不能不为你父母想想啊。哦，对，我有一张你家人的照片，忘了给你看了。你们对他们做什么了？啊，
0: 姐姐，你误会了，来，坐。
1: 老先生跟我们合作得很好，你弟弟也将出任南京政府的要职，
0: 他们希望你能够弃暗投明，早日跟家人团聚。
1: 不可能，我不可能那么做。
0: 你要是不跟我们合作的话，我就不能保证你家人的安全了。

薛岳将分兵三路抵抗我军，北路70军，南路49军，中路74军，加79军。

0: 司令官の調査特務より哲学は3点分かれ進行、紫雄軍は北部方針、紫雄空軍は南部近郊、70、79軍は中央我が34支隊包囲の模様。
1: 哲学は私の指一本欲しがってるようだが、私の望みは奴の両腕だ。命令だ。第六師団は北路を進軍、できるだけ早く援護に向かい上皇に行け。第33師団は中路へ、第20構成軍は南路へ進め。
0: はい。
2: 司令官殿、なぜ第六師団を来たいと。
1: 第70は構成軍だ、敵ではない。我々六師団をもってすれば簡単に崩せる。第74は手強いが、我々33師団をもってすれば抑え込める。第6師団が来るのを待ち、2つの軍の力で重慶軍を叩き潰す。孫賓曰く、天地の馬というやつだ。
3: 大战在即，我们准备呢派一个工作组到赣北去，任务很明确，就是组织动员各村各镇还有各庄的抗日后援会，包括农民自卫队，做好支援前线的准备工作。这个组长就由你来担任。
4: 是。
3: 行，去准备工作吧。
4: 主任，我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
3: 什么事儿？
4: 是有关陈明运的事儿。经过我的秘密侦查跟踪，我发现他老是夜里到一个叫宜春茶楼的地方。
3: 陈明运，最近薛岳的司令部里面的确出了很多泄密的事件，没准还真的跟这个陈明运有关。但是陈明运这个人呢，身份很特殊，他是中央社的记者。这件事情呢，关系到两党的关系，你不能仅凭怀疑就草率行事，明白吗？搞不好要惹起政治风波的。
4: 那我们下面该怎么办呀？
3: 等你从赣北回来再说，想办法继续监视他。但是要记住，一定要抓到真凭实据。只有这样，我才能向长官司令部汇报。
4: 好，我明白了，主任。
3: 去吧。
4: 是。

0: 突破了我七十军的奉线防线，正在向上高推进。
1: 七十军的防线那么容易就被突破了？他们打的已经很顽强了，日寇步炮协同，陆空一体，非常凶猛。
2: 北路进攻的不是敌人的第33师团吗？他们有这么强的战斗力？
3: 报告，
2: 进来。
3: 徐长官。 日军调整了兵力调动，北路进攻改由稻田四郎的第6师团、第33师团。

我们刚刚破译了敌特的密电，上边的内容正是我军的兵力调动情况。

0: 司令部里，内鬼居然钻进了我们的司令部里，马上查出来，枪毙他。
1: 原部和一郎在获得了我军事部署之后，调动他最精锐的部队来对付我最弱的部队，企图击溃我一路之后合击我最精锐的74军。
2: 薛长官，还有个情报，我们破译敌特的密电得知，由于日第六师团推进太快，但随军辎重还在奉新。
1: 这是个转败为胜的机会，
3: 那我们就打掉他的辎重部队，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1: 你们情报处继续监视敌人的动向，有什么新情况马上来报告。
2: 是。
1: 李玉堂的第十军现在在什么位置？
3: 在上高休整待命。
1: 让他们立即赶到北路去，接替第70军的防务，同时派出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去袭击敌第六师团的辎重。
3: 好。
1: 等等。你得亲自到电讯处去，给第十军的电令除留一个报务员之外，其余的人全部撤到门外，你要亲自监看着电文的发出。
3: 你怀疑内鬼在电讯室？
1: 内鬼只可能在三个部门，情报处、电讯室、后勤处。第十军的调动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所以不得不小心。
3: 是。
4: 参谋长，
3: 你留下，其他人把手里的工作都放下，到门外等着。柯主任，请你也出去。
4: 我？
3: 对，请你也出去。

0: 命令你团突进奉新，与半途截下敌人的第六师团的自重撤退。
1: 卑职明白。这次任务很艰巨啊，因为事先我们无法侦察到敌人的辎重部队有多少兵力，很可能是有一个辎重连队。但是你们团不管敌人有多少兵力，一定要把他拦截下来。
2: 我们团今非昔比。
1: 就兵力而言，相当于桥本的一个连队。再说，他们的辎重部队又不是作战部队，请您放心。
3: 你可别掉以轻心啊！我们的对手可是敌军的精锐，号称所向无敌的第六师团，
1: 就是在南京杀死咱们30万同胞的第六师团。
0: 对，就是他。
1: 打掉这个辎重部队，就是敲掉他的牙。
2: 请军人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4: 我走了，
5: 毛远，到。
6: 你带一个侦察班到奉新去，给我查的小鬼子第34师团，他的辎重大队有多少辆载重卡车，护送多少兵力，走的是哪条路线？
5: 是。
6: 还有你，
7: 报告。
6: 来，
5: 团长，他要见你。
6: 李团长，你是？
5: 我叫向立群。 是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彭主任派我来给你们送情报的。

0: 是关于鬼子给六师团辎重车队的情况。嗯，说说。
1: 我们主任一早就派我们在这一带伪装侦查，搜集情报，看见部队过来，彭主任判断你们一定是冲着辎重车队来的，就派我来向你们通报敌情来了。
0: 小鬼子走的是哪条路线？
1: 说一百不如看一眼。李团长，我想先带你去实地看一看。
0: 这不错呀，适合打伏击。
1: 这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形，在兵法里面叫绝地。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纵深太浅，部队不能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0: 八路军的弟兄替咱们在这埋伏侦察好几天了，下面请咱们八路军通讯处的
1: 向立群，
0: 向先生给咱们讲一讲他们侦察的情况。
1: 据我们这几天的侦查，鬼子的指挥官是松冈大佐。
0: 载重大卡车有40辆，每辆车上有正副2名驾驶，护送的兵力有步兵1个大队，炮兵1个中队，坦克4辆和工兵1个中队。来，我布置一下任务。一营啊，你们的位置就在山沟的沟口，我给你们4个石炮，二营和三营各派出1个连，在一营的后边。 组织成第2道防线，你们的主力在2个制高点上，小鬼子进来就给我打趴下。机炮营在树林的东侧，你们的任务就是打小鬼子的炮兵，看准时机，听我口令。这回小鬼子的优势就是他们有坦克，咱们要是想不让小鬼子一辆车过去，那就得给我想办法，给我想招。我要求每个连。 都给我构建防御工事，小鬼子车辆明天下午从奉新出发，咱们还有1天半的时间，这儿是必经之路。再有一点就是，大家一定不要轻敌，这支队伍是在南京屠杀了咱们30多万手无寸铁老百姓的那支日军，家恨国耻啊！咱们要是打不赢这仗，就没脸见父老乡亲们了。
2: 消灭小鬼子，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分组行动。
4: 是。
2: 走。
1: 哎，李团长，
2: 向先生，谢谢啊。带向先生回团里休息。
3: 是。
2: 好嘞。
1: 哎，
2: 好好好，去吧。
1: 向先生，这边。
2: 李团长再见。
3: 团长，这一仗啊，你让我打头阵吧。
5: 你想立功啊？是啊。想立功就是想当英雄啊？为什么？水风跟我说了，只要我立了功，我回去就能跟他成亲呐。那么多人都想当英雄，凭什么让你当英雄？水风在南京被糟蹋了，他父母为了给他报仇。
6: 也死在了小鬼子的枪口下。我要杀鬼子，你就让我去吧，你就让我打头阵吧，团长。
5: 兄弟，你嫂子也是被小鬼子的炮火炸死的。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好，这个英雄我让你当，但是你得给我好好干。

0: 正是小鬼子火力侦察，听我命令啊！
1: 新規再開。
2: はい。

0: 命令常有福划几斤功。
1: 是。

0: 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

0: 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2: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2: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啊，
2: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来，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2: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2: 当然可以。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2: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听这样的冰丝凉席。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2: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

0: 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万通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哎，怎么这么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湘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湘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1: 真正的共产党人，
1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1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14: 是为了胜利。
11: 这一天一定会来。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把重伤员转移到那边去，快点！妈，儿子，您没事吧？没事，没事。这是我们李团长，这是我妈周院长。周院长你好，
1: 李团长你好，
0: 妈妈也老提起你。
2: 你有个好儿子，在部队成长得非常快。当年还救过我的命，
0: 团长。
1: 李团长，如果他不听话的话，你尽管打他骂他。
0: 哎，
1: 啊，对了，李团长，你们来得可真及时啊。
2: 是，我们听说，也在医院在这儿，我们就转过来看一眼。第一，看看伤病员；第二，通知一下盐水凤。常有福是个真正的英雄。
1: 他战斗到最后，牺牲了。刚刚就在日本鬼子突袭我们野战医院的时候，杨水芬为了掩护我们，他和鬼子同归于尽了。
2: 都是好样的，马云，到，跟你妈说两句话。是，我在那边等你。
0: 是，
2: 团长，团长，小鬼的增援部队来了，让他们赶紧转移吧。
1: 儿子，
2: 周院长，小鬼的增援部队来了，你带你的队伍赶快转移，我们掩护你们。
1: 好。
2: 你多保重。
1: 好。
2: 马元归队。
3: 是。
4: 妈，您一定要当心点儿。
1: 好的，快走，儿子。

前にせっかって寝ろくな静かに寝ろ静かに寝ろ

0: 日寇全面溃退，上高战役，我军大获全胜。
1: 上高会战历时17天，在薛岳后退决战的战术思想指导下大败日寇，这是中日开战以来两军伤亡人数最为相近的一次战役。

0: 来，给我，来来来，看。遗憾呐，这次没全歼第三十三师团，遗憾。
1: 薛长官，知足吧，这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是啊，这次第九战区的胜利，不仅鼓舞了全国民众和全军的将士。 而且我在这个我们的三乡抗战报上特意写了篇文章，主要写咱们这个薛长官神奇之勇，还有国军将士顽强的精神，我是大力的推崇啊。

0: 来来来来来、
1: 嗯、来来来，我也在那篇文章。
0: 哎，别别别，为薛将军啊，来。
1: 我没看，他看了。
0: 啊，我看了，我看了。写得好，写得好。
1: 晚上，
0: 薛长官，我有一事要请教。
1: 你说。
0: 这次上高战役，你用的是不是反八字阵？
1: 你跟他说的？
0: 没有。
1: 你接着说。
0: 行，那我就献丑了。这反八字阵的要诀啊，主要就是后退决战，争取外溢。讲的就是诱敌深入，将其孤立，然后用主力部队凭险坚守，耗尽敌人的锐气，最后集中兵力将其围歼消灭。
2: 说得好，
1: 有点战术修养。为这个也得干一杯。
0: 哎，给将军满上啊。哎，不行不行不行，我真不能再喝了，再喝我就醉了。
1: 洪主任啊，我们今天喝的是什么酒？
0: 什么酒？
1: 好好想想，使劲想。
0: 来，过来，给我倒满吧。
1: 什么酒？
0: 什么酒？什么酒？这顿酒也得喝，这是庆功酒。
2: 来来来。
1: 这次上高战役之所以能够大捷，你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0: 有我什么功劳啊？
1: 我74军能够顽强地守住防御阵地，他们用的全是苏械。他们的苏械哪儿来的？哎，是彭主任从河内辗转运到我们第9战区的。
0: 不提了不提了。
1: 所以功劳大大的。彭主任啊，说实话，在你的武器没有运到之前，我们是提心吊胆的呀。但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你把武器运来了，我们就是朋友。
0: 对，我们是朋友。薛长官，冲你这句话我得敬你一杯。过来给我倒酒。
1: 是。彭主任的酒品不错呀。
0: 那当然。来来，薛将军，就为你那句话。
1: 不，
0: 我得站着喝，喝完了我就得告辞了。来，行了，薛长官，我必须得告辞了。你们二位慢慢喝。
1: 你哪儿去啊？
0: 我得回去啊。
1: 何副官，通知警卫营，看住了大门，谁也不许出去。
0: 哎，薛长官，这绝对不可以啊！
2: 马上就去。
3: 是，
1: 快去。我看你往哪儿走。
0: 好好，坐下坐好，我今天哪儿也不去了。
4: 报告。
1: 进来。
4: 薛长官，参谋长电报。
0: 知道了。
4: 是。
1: 柯丽娟
4: 到。
1: 参谋长，拿个酒杯。
0: 哦，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八路军驻湘通信处的彭主任。
0: 啊，你好。
4: 彭主任好。
0: 彭中华。
4: 你好。
1: 别看他没军衔，级别不低，所以你得敬他一杯。
0: 哎，别敬我呀，我真的不能再喝了，我再喝就醉了，真的。
1: 彭主任，这合适吗？
4: 幸会，彭主任。
0: 谢谢。谢谢。
1: 柯丽娟，这位彭主任上高战役是立了大功的，我们两个军的苏械装备就是他从河内粉碎了日本特工的围截阻拦运回来的。所以你还得敬有功之臣一杯。
4: 彭主任。
0: 好吧，薛长官这么一说，我不喝的确不合适。来，我就再喝一杯。
4: 谢谢主任。

0: 柯丽娟，谢谢。
1: 不客气，谢长官。
2: 彭主任，人家都走远了。
3: 见笑见笑，没想到啊，你们第九战区还有这么漂亮的女长官啊！
2: 这什么话呀？
3: 我们这儿多的是。
2: 来喝酒，
4: 来，彭主任，
3: 来来来，喝酒喝酒啊！
4: 为第九战区，
3: 好，为第九战区，
2: 为第九战区，
3: 干杯
4: 干杯。

0: 怎么了，明玉？今天我去送电报，正好碰上薛长官他们在喝庆功酒，我觉得他们好像发现了什么，心里特别紧张。
1: 你暴露了？
0: 没有，但是我觉得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1: 他们怎么会怀疑你呢？不会是你多心了吧？
0: 不是，那天吴参谋长亲自到电讯室发一封电报，按理说我是主任，应该由我来发的，结果他却命令所有人都出去，随后只留下一个发报员。这件事就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1: 大姐，你别担心，现在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蒋介石的政府坚持不了多久了，等重庆一垮台你就安全了啊。
0: 等不到那天了，明玉。
1: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大姐相信我啊。不会的，不会的。大姐相信我啊。
2: 明玉上校，아가리는요나이시에도착했습니다오라오늘고신을기야어떻게기야하대오라오라기사라유타이샤토기니대관치갔던어왔으다가
3: 기사마라라이오사라
2: 기사마고내로센조에나이타다도오라오라오라
4: おじさん、天皇陛下の東亜戦線は支那人民を基地米から解放するんでしょ。なんで僕ら家焼いたり殺したりするんですか。
5: お前は子供だ。話すな、考えるな。でも戦争は敵をやらなければお前が殺されるんだ。うん。
2: どら。
5: 青木君。長江でこのように惨敗する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よ。
6: はあ、現在全軍南昇に帰陣しました。第六師団に大事がなかったことは幸いでした。
5: 青木君。
6: はい。
5: 私は岡村将軍に顔向けができん。
7: 将軍殿、早まってはなりません。敗戦は陛下の常、失敗は成功の母。
8: 薛长官，
9: 看过委员长的嘉奖令吗？
8: 看过了。
9: 说上高会战是抗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8: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这是我拟的一份保奖单位的名单。
9: 嗯，王耀武、李玉堂都有。

0: 哎，嗯，怎么没有吕云泽呀？
1: 吕云泽也要嘉奖吗？
0: 那当然，他提供了准确的日军情报，应该是首功啊。哎，
1: 嗯，
0: 昨天的庆功酒喝大了，我没说什么出格的话吧？
1: 说了。都知道你的酒品不好，没人当真的啊！
0: 回来，我说什么了？
1: 你还不是保定军校那一套吗？那个坦克了，飞机了，
0: 哦，
1: 女人大腿了，
0: 哦，庸俗！
1: 你说的这是
0: 胡说！
2: 报告，
0: 进来。
3: 薛长官。参谋长，
4: 嗯，
3: 原部何一郎被撤职了，青木重城也受到了降职处分，
0: 这也应该庆祝一下。
1: 再喝点。
0: 不，老
2: 是。
0: 过来，今天咱们怎么庆祝一下？
1: 商会送来一坛老酒，
0: 不，酒不能喝了。吴师，
1: 够年份的。
0: 什么酒？
1: 浏阳河小曲。
0: 浏阳河小曲？
1: 嗯。
0: 不行，酒不能喝了。今天早上起来我就直后悔。多少年呢？
1: 一百年。
0: 一百年呢？
1: 嗯。
0: 那是清朝年间的。
1: 那当然。
0: 那尝尝。
1: 对，尝尝。
0: 尝。
5: 大姐，又有什么心事吗？算了，不说了。既然已经在一条船上，我也不会抱怨你。更何况，我也认为只有和平才能救中国。只是看不惯司令部人的一些做法，因为一点小小的胜利就沾沾自喜，果然忘了自己已经丢了大半个中国。
6: 司令部里又有新闻了？
5: 对啊，上高胜利今天宣布了褒奖名单，过几天还要开庆功大会。
6: 哪些单位受到了嘉奖？
5: 第74军、第10军的358团。哦，对了，还有个情报处长，叫吕云泽。
6: 一个情报处长都受到了嘉奖。
5: 薛岳说，这次上高胜利，情报处当立头功。
6: 难道他截获了我们什么情报吗？
5: 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第9战区新调来这个情报处长，他是军统戴笠身边的人，而且是一个侦听方面的高手。哦，对了，他还带了一套德国产的侦听设备。
6: 那他一定是侦听到了我们的电波，
5: 不是没有可能。
6: 怪不得上高之战皇军吃了大亏。
5: 薛岳说，这次上高胜利都是因为第74军和第10军换了苏械，据说火力超过日军。
6: 啊，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5: 我也是听了两个主力军要求补给的电文才知道的。

0: 中机关来了密令，所以约你见面，当面向你转达。
1: 我想到了，上高惨败，会有一番补救措施。
0: 军司令部认为，此次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敌情不明。
2: 没想到中国军队
0: 会有这样强的战斗力。
1: 我知道原因了。
0: 什么原因？
1: 第74军和第10军都换装苏械，火力不在皇军之下。
0: 苏联援华军火不是在滇越线上让中野特工队都给炸了吗？
1: 我说的是刚获悉的情报。
0: 第二个原因，中国方面对我军的部署仿佛是了如指掌，布置很有针对性，命令我们务必要查清楚。
1: 我也觉得奇怪呢，这次第9战区新添了一套德国造的侦听设备。走吧。

0: 有事都到请你。
1: 小姐，您几位啊？
0: 妈呀，妈呀！
2: 哦，我约了朋友喝茶的。
1: 哦，那您是做散座还是做包厢啊？
2: 这样吧，您先给我来壶茶，我等等我朋友。
1: 好嘞，您请坐，您先坐上。
0: 好一些啊，我傻老子再聪明嘛，他每一套菜不一定讲得清呢。我三年时间接到讲，我这鸡呀、是汉阴的意思，鸡就是吉利，大吉大利。我鸭，第二道菜的鸭，那表示春节到了，春天就快来了，不是要迎接春天的意思。首都不是里面是
1: 您的常来了，
0: 叫做走外道法练三只。
1: 好嘞，你慢用。
2: 哎，老板，想问您一下，您这儿除了一楼的散座和包厢，还有别的茶座吗？
1: 没有了，没有了。哎，您用茶，您用茶。
0: 这鱼有什么事？我全都晓得啊。这个鱼嘛，那当然就是年年有余喽。
1: 好，你慢用。
2: 谢谢啊。
0: 这只马用还指着这鱼，这只不对的鱼我还要练掉嘞。我年年用鱼，我要练掉鱼嘞。检查表示是病，发炎，那是表示是发温。

0: 他不会是跟踪我到这儿来的吧？女人跟踪？不会吧？啊，你看看，他有自当自的想法。派人跟着他，查清他的底细。 三乡抗战报的一名记者，常抛头露面，常抛头露面的一个记者，按理说是不会敢盯梢的狗的，不过小心不大错，通知咱们的人，留意他是否经常在茶馆附近出现。
1: 是，我马上通知下去。

0: シナ第九戦区における最強の二個軍ですね。ならばまずこの二個軍を潰すことから始めます。
1: はい
2: 主任。彭主任，我今天又有一个新发现。
3: 你又发现什么了？说说看。
2: 我看见那个陈明运和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好像在那儿接头呢。然后我紧跟着那个陌生人啊，结果发现那个人竟然有反侦察能力。
3: 那你接着跟到哪儿

0: 去了。
1: 又是那个一楼。
0: 你进去了？
1: 我紧跟着就进，几乎找遍了整个楼都不见他人影。我怀疑那个宜春茶楼里面有暗示。
0: 你太莽撞了，你这么冒冒失失的跟进去，还东找西找的，你不但暴露了你自己，把你自己陷入危险之中，更严重的是你很有可能打草惊蛇呀。
1: 哦，
0: 李慧啊，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仅仅我们在怀疑陈明运、柯丽娟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没有证据。你不要忘了，现在薛岳本身对我们就存有戒心，这个柯丽娟又是他的机要室主任，我们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就指控他们是特务，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而且薛岳也不会相信的，明白吗？以后呢，你不要再轻易去那个宜春茶楼了，这条线索交给向立群，叫他去盯着。你呢，就以同行的身份关注好陈明运就行了。
1: 哦，那我知道了。
0: 好了，没事啊，去休息吧。
1: 那我去了，主任。
0: 去吧。

0: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

0: 料，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4小时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

0: 助。梦迪糖饭，一日三餐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各个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孔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
3: 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到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增骨密度，内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400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

0: 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因为香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甄别共产党杜秋大的任务，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
6: 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是便通，
5: 一分钟、10分钟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在二天，专门针对便秘，每天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
7: 停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销消费者选择，
9: 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大小手又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我们这个你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波廷君辛苦了，你身居虎穴，还跌获重大情报，累建功勋，真是可敬可敬。
1: 中野君过奖了，我是终日诚惶诚恐。上高会战前，
2: 我发出了关于中国军事部署的情报，
1: 参战部队中没有第十军，结果迎头挡住第六师团进攻的恰恰是这个第十军。
0: 波田君，请不必自责，你提供的情报已经非常准确了，这战场上临时兵变不是我们身为间谍的人所能预料的。这次来我是奉松井机关长之命特来侦查第十军、第七十四军的武器装备。
1: 我也接到了同样的指令，
2: 可是中国军队
1: 戒备森严，很难进入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
0: 波田君，上高会战我们大日本皇军的伤亡惨重，他们的伤亡也不会小吧？
1: 那是自然，伤兵医院里住满了伤兵，为数不少的正是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的兵。
0: 医院在哪儿？
1: 在长沙北门。

0: 怎么样，站长？我的腿痊愈了吧？痊愈了，你的病情已经基本稳定了。
1: 我能上站长打仗了吗？
2: 能，一定能。
1: 啊，好，谢谢。
0: 大哥，
1: 听你这口音，你是湘潭人？
0: 你是？
1: 我也是湘潭人，城北李家村的。
0: 哦，那按你说的一口好国语啊，完全听不出有湘潭口音。
1: 哎，大哥，我扶你过来。
0: 哎，好。来。

0: 呀，打小跟我爹到北边念了几年书，都快成背垮子了。大哥，是这个？
1: 啊，对对。
0: 大哥，您这伤是？
1: 小鬼子飞机抓的。
0: 哎呀，我这胳膊呀，是被小鬼子的炮给炸的。你别说，小鬼子的炮就是厉害，铺天盖地的炸。
1: 嘿嘿，小鬼子的炮啊，在我们第十局面前啊，根本就提不起来。他们只要一开火，我们坚决把他们给灭了。
0: 别吹牛了，用什么灭？用手榴弹呢？
1: 硬炮啊！我们的炮比鬼子厉害多了。怎么，你还不信呢？

0: 儿子，你怎么今天来了？该不是偷着跑出来的吧？
1: 我们团长准我假，我就跑来看您了，也顺便看看我们团受伤的战友。这一仗打下来，我们团受伤的人可真不少。
0: 走，赶紧去吧。
1: 哎，
2: 大哥，我听说你们一个团把小鬼子一个连队都给灭了，是真的吗？
3: 那还有假？
2: 我跟你说，小鬼子的坦克可厉害了。我在凤新防线的时候，就是被小鬼子的坦克给攻破的。你们硬是用手榴弹就把他们给灭了。
3: 哪里呀？我们啊，有专门打坦克的直升炮，一炮啊就把那个王八壳子给炸翻了。鬼子啊，有四辆坦克，我们啊刚好有四门直升炮。周院长好。
0: 哎，好。
1: 妈。
0: 啊。
1: 来，您拿着点，我去看一下我们的战友。
0: 好，你去吧。
2: 那鬼子一个连队还有几十挺重机枪呢，你们的火力能干得过他们？
3: 哎，对喽，我们啊重机枪比鬼子多多了，我们一个连啊就有三挺，小鬼子一个中队啊180个人也就只有三挺，你晓得吧？
2: 啊，这么厉害呀？
3: 那当然呀。
1: 哎，聊什么呢？
3: 马队长，
1: 聊这么热闹。别动，别动。怎么样，好点了吧？
3: 好多了。
1: 团长关心你们，让我过来看看你们。你们聊什么呢？整个院子都听见你们的声音了。
3: 这不碰上老乡了吗？高兴扯两句。
1: 老乡
3: 啊，
1: 你也是湘潭的
2: 啊？对，我是城北李家村的。
1: 啊，咱们湖南有一句有名的谚语，
4: 咱说李嫂先谈票，
1: 下一句是什么来着？我想请教一下老乡。老乡你说。
3: 哎，这都接不上来了，叫小小五啊，叫牛叫嘛。
2: 哎，对对对对，牛叫牛叫牛叫。
3: 你这都接不上来，你可是忘了祖宗喽。
2: 啊，是是是是是。
1: 你第73军的？
2: 啊，对。
1: 你住哪个兵床？
2: 我住74。
1: 啊，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3: 啊，好。你看什么？接着聊噻，聊了半天还不知道你真姓大名呢。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啊，我叫石秀。
3: 哟，还是梁山好汉平民三郎石秀啊？
2: 啊，对对对，那个我去买包烟，一会儿就回来啊。
3: 哦，好。
1: 妈，
0: 看过团里的伤员了吗？
1: 看过了，我问您个事儿。有个人很可疑，我想核实一下，第74号病床是不是第73军的伤员？
0: 我带你核实去，走。
1: 你老乡呢？
3: 去那边买烟去了。
0: 快走。
2: 劝你识相点儿，皇军马上就要进长沙城了，我可以保你们几个人不死。
3: 放屁！
0: 把这狗特务送到军部去。
5: 走，哎，别来，
6: 起来，
5: 送到军部去，
6: 把他送到军部去。
5: 走，
6: 走。

0: 警长，那个日本特务全招了，他是奉命来侦查我军的武器装备的。
1: 我更感兴趣的是他所隶属的那个中野特工队，要把有关中野特工队的一切情况都给我搞清楚。
0: 是，我再仔细审他。
1: 嗯，哎，等一下，他不是一个人到长沙来的吧？
0: 是的，他们来了一队人，中野亲自带的队。
1: 他们住在哪儿？
0: 他说中野特工队有一个规矩，只要有一个人过世不到，立刻撤退转移，所以他也不知道中野特工队现在在哪里。
1: 好，一审完以后立刻把他押到长官司令部，让长官司令部的反特机构来捕捉中野特工队。

0: 内閣議会もやっと外交優先の古臭い路線を変更する決定をしたようです。武力をもって品事変を解決する。参謀部は直ちに調査攻撃の作戦立案に着手しなさい。
1: はい。
2: 长官，
3: 哎呀，早啊！
2: 是这样，根据李云堂军长送来的日本特务实情交代，日寇派了一个什么特工队进入我军防区。
3: 他们来干什么？
2: 说是来侦查我军换装以后的武器装备情况，以报上高惨败的一箭之仇。我看日寇是被我们这两个军呢、给打怕了。
3: 坐。
2: 嗯，
3: 我就是把换装之事公之于众又能怎么样？我花了两天时间研究这个新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基，得出的结论是四个字：
2: 穷凶极恶，
4: 乳臭小儿。
3: 一个从天皇侍卫直接晋升高级军官，没有立过任何战功的半吊子军人，日寇把他派来跟我对阵，这说明什么？说明日寇气数将尽。

0: 但是反过来讲，正因为这个阿南危机没有什么战绩，所以他急于想建功，可能会更加疯狂。
1: 哼，冈村宁次怎么样？至多和咱们打了个平手吧，长沙没攻进去。原木和一郎就更别说了，咱们的手下败将
2: 被撤职了。
1: 我估计这阿南危机走的也是冈村宁次的老路子。
0: 但是既然日寇大本营派阿南危机来指挥他们唯一一支机动部队第十一军，我估计他肯定有两下子，咱们是不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1: 你什么意思？我轻敌了？
0: 没有。
1: 你别忘了，当初冈村宁次和原部和一郎也都有两下子，都是日本大本营千挑万选选出来的所谓名将。这部下场如何？我料定这个阿南危机的结果不会比他的前任更强，信吗？
0: 信。
3: 报告。
1: 进来，不用关门。戴笠那儿养成的习惯，一到我这儿就把门关得严严实实的。
4: 参谋长
0: 啊，
4: 薛长官，我们接听到了日第十一军和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往来的电文，经过破译发现，日寇将大肆增兵华中。日第十一军不仅恢复了原有五个师团的建制，还新增添了一个混成旅团。日寇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已经批准了进攻长沙的作战计划。
1: 嗯，知道了，
0: 继续监听。
4: 是。
1: 不用关门。
4: 是。
1: 通知军以上各部马上召开作战会议。

0: 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

0: 你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看这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
7: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7: 对对，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7: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6: 非常凉是吧？
7: 说的没错，
5: 爷爷 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十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

0: 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5: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洞香端午展民俗。百岁奶奶身体康健，她有着怎样的养生秘密？百岁剁手，擂鼓助威龙舟队。甜蜜丰收包福粽，送出满满长寿福。百寿探秘，带您探寻长寿奥秘。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

0: 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这家伙用兵总是真真假假，所以越是明显的迹象就越可疑。
1: 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岳阳临湘一线集结了那么多的兵力，一旦日寇发动闪电式进攻，我们可是吃不消。
0: 等等看。

0: 日寇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对第十一军的指令，
1: 什么指令？
0: 大本营命令阿南危机抽调十一军三个师团的兵力南下，组成南方集团军。
1: 你看看，要抽调三个师团南下，那阿南危机哪儿还有力量组织向希特勒式的闪电式进攻啊？
0: 继续监听，有什么情况向我报告。
2: 是。
0: 老吴啊，你的那位彭中华大概被阿南危机骗了。
3: 彭主任，怎么了，彭主任？
4: 没什么，我和吴一志参谋长通过电话了，他告诉我薛岳还是坚持兵分三路防御。我已经把日寇在湘北集结了四个师团两个支队的情报提供给他了，可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肯重新调整兵力呢？
3: 会不会是敌情有变了？
4: 重兵集结，既定部署不是说变就变的。吴参谋长跟我说过，这个薛岳啊，他压根就瞧不起这个阿南危机。骄兵必败啊，他这样是要吃大亏的。
5: 日本军部为什么要抽调十一军的三个师团南下呢？如此一来，岳阳兵力会严重不足，难道他们岳阳不要了？不可能啊！难道是杨栋是想诱我把兵力集中在湘北，然后从侧面打过来？
6: 薛长官，
3: 我在前线采访的时候也听说过一些关于薛长官的负面议论。
4: 人无完人嘛，不过我倒想听听他的士兵是怎么议论的。
3: 他们都说薛长官这个人的确很有军事才干，但缺点就是比较容易骄傲。
4: 看来啊，不仅仅是他的同僚这么认为的，连他底下的士兵也这么看待。只是他的权力太大，高高在上，没有人敢当面给他指出来。问题是大战在即，一个三军统帅如果头脑不够冷静，就无法对战场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不行，无论如何我得找他好好谈谈。
3: 现在这样过去合适吗？
4: 不合适。你觉得我哪一次去合适过？现在我顾不了这么多了，只是希望薛长官能了解我的诚意吧。薛长官，阿南危机在岳阳和临湘集结重兵，摆出了一副希特勒式的进攻态势，可是我不明白，薛长官，你为什么还要再干西北、湘北和鄂南，兵分三路设防呢？
0: 你是说阿南危机会一改战法，用120,000大军发动一次闪电式的攻击？
4: 薛长官，我想对阿南危机的资料你应该早有了解了。
7: 他是日本天皇的宠将，
4: 自认为对希特勒的闪电式攻击颇有研究。他在山西利用五个大队对晋绥军用闪电式的突击方式击溃了四个师。
0: 只在战场上混过一年半载的指挥新手，他可圈可点的战功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打晋绥军那一次。尽管你把他吹上了天，但怎么对付他我们还是心中有数的。
4: 薛长官， 这个阿南维基如果没有过人之处，那日本大本营怎么可能让他来接替原部和一郎担任十一军的总指挥官呢？这个十一军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最重要的一个机动部队啊。
0: 黄主任，从淞沪会战开始，每一次会战我无一缺席，而且每次都是跟日寇正面交战，所以对他们的了解我自信要比你深刻得多，所以怎么对付他们我们是有办法的。没别的事了吧？我这忙着呢。
4: 薛将军，可是在岳阳和临湘日军的确集结了很多重兵啊，我恳请您重新部署兵力，否则后果非常严重。
0: 跟你说实话吧，我们的情报否定了你的预判。

0: 日军第六师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我大云山防区发起猛烈进攻，正式拉开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序幕。
1: 薛长官，你的判断是正确的，阿南维基没有在我们正面发起进攻，而是选择在大云山动手。
2: 日寇调了三个师团南下，他就没那个能力再组织大规模的进攻。对大云山发起的进攻只是袭扰性的攻击，用不了三天他就得偃旗息鼓，霸占撤兵。
1: 可是据前方侦查，日军没有大规模调兵南下的迹象，我怀疑阿南维基在搞迷魂阵。
2: 你高估阿南维基了，一个没经过什么大仗的人还不敢跟我这么玩心眼儿。他对大云山发起的进攻，我想是为了掩饰他被调走了三个师团的兵力空虚。
3: 报告，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司令官急电，
1: 大云山主峰失守。

0: 来れてる。18日はお前の命日だね。心配するな。父さんが必ず信濃軍人どもの血を持ってお前の御霊を弔ってやる。
1: 大云山是长沙的一道屏障，大云山失守，对整个柏林防线形成严重的威胁。
2: 仅仅三天时间，大云山就失守了，是不是薛柏林麻痹轻敌了？
3: 阿南危急突然对大云山发动进攻，我怀疑这里面一定存在什么玄机啊！应该提醒薛柏林务必提高警惕，防止被阿南危机打个措手不及。
1: 哎呀，这个薛柏林啊，虽然是我军难得的一个帅才，但他的缺点就是骄慢轻敌。
0: 立即给我接通薛柏林电话。
4: 喂，委员长。
5: 是。
6: 回座。
0: 柏林，大云山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大云山失守会对整个柏林防线造成严重威胁，你切不可掉以轻心。
6: 委座放心，根据确切情报，敌第六师团此次行动的目的只是袭扰大云山，不会对柏林防线构成威胁。
0: 仅仅是袭扰？这是阿南危机新上任第一次作战，
7: 他能轻描淡写地发动一场袭扰？
0: 一定要注意他背后隐藏着什么玄机。
6: 报告委座，卑职确定这是阿南危机不得已而为之的虚张声势。
0: 理由呢？
6: 委座，根据我部破获的日军密码情报，
8: 日寇大本营将从第十一军
6: 抽调三个师团南下，组成南方集团军。第十一军现在其实只有两个师团的兵力，所以阿南危机发动的此次大云山战役无外乎两个目的：第一，是掩护其大规模的兵力调动；
8: 第二，是掩饰其兵力不足。
6: 所以大云山的暂时失利无损大局，不足为虑，请委员长放心。
0: 关于日寇大规模调动兵力的情报，统帅部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消息，是否确切还需要核实。
6: 这一情报是我部破获了日本密电所获，其准确性是可靠的。
0: 如果情报确切，我同意你的判断。不过
7: 兵者诡道也，
0: 你也不能不防。阿南危机这是固步一阵，
6: 我研究过这个阿南危机，像他那样资历尚浅的指挥官不可能突破他的前任而搞什么新的战法。
8: 委座，经过这么多年的积攒，
6: 我对日寇的战法套路已经了然在胸，不会出现什么误判。委座还有什么训示？
0: 总之有一句话我要提醒你，
7: 用兵需谨慎，
0: 戒骄慢。关于日寇兵力大规模调动，我还需要核实。

0: 沈雨农吗？
1: 校长，是我。
0: 我们在岳阳、临湘都设有军统站吧？
1: 是的。
0: 命令他们立刻查明在岳阳、临湘一线日寇兵力调动的情况。如果三个师团的调动情报属实，应该是瞒不过他们的眼线吧？
1: 是的。
0: 此事必须速办。
2: 委员长有什么训示？
3: 委座怎么也有如此担心呢？
2: 担心什么？
3: 担心我娇满轻敌。几天前彭中华当面提醒过我，今天委座又亲自来电

法训斥，都把我当成浇满青笛的周瑜了。自抗战爆发以来，为日寇十余恶战，无一

0: 薛长官来电。这个薛长官啊，只要拉开架势，在大云山和日本鬼子决一死战。这个大云山啊，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薛长官如此安排，也没有什么不妥。只是有个迹象非常可疑。
1: 上次迹象，
0: 前方来报，前方的日军突然多了一个番号，可他们的人数并没增强。
1: 上次番号，第44师团的重松支队，我们被日本人拖在这个深山密林里，遇攻不行，遇走不舍。现在他们又多出一个师团的番号，这小鬼子到底耍的啥子阴谋？传令下去。
2: 3天之内必须攻占主峰，我不管他们耍啥子阴谋，我们一定要尽快结束在大云山的战斗，回防新江湖。
3: 是。
2: 戦局は膠着状態にあり、主導権は不在。敵軍は新学校より3次台を大雲山に造営した。
4: よし、第40師団から。
5: 我が陣へ加勢に参った重松隊は配置についたか？重松隊は到着済みです。
6: 命令せよ。直ちに大雲山を離れ、新学校へ向け進撃。
5: はい。彭准，这是岩社会不发来的日寇加号作战计划。阿南危机18日，也就是明天，将在湘北正面发动大规模闪电进攻。
6: 这个薛岳果然上当，后果严重吗？我早就提醒过他，如果让阿南维基从正面突破柏林防线，后果不堪设想。哎呀，可是这个薛岳一意孤行，还从柏林防线撤走了3个师，去解大云山之围。
5: 他这么做正好中了阿南危机的调虎离山之计。小鬼子能打进长沙吗？
6: 柏林防线一旦被击破，日寇就可以长驱直入，长沙必然不保。这样，你马上集合我们的人，做好帮助市民撤离的准备。是。
7: 去见见这个刁蛮的薛伯陵。薛长官，杨副总司令来电，由于我们三个专员师及时到达，我军已经收复了大云山主峰阵地。
8: 收复了？
7: 收复了。太好了，
8: 收复了大云山主阵地，我新江河阵地有了大云山作为依托。 既可以进攻岳阳临湘，又可以包抄敌人的后路。
6: 阿南维基就这么偃旗息鼓了？
8: 我也正在想，这小子下一步会怎么走。

0: 王主任
1: 啊，吴兄，快带我去见薛长官，我有紧急的事情要向他汇报。走。
0: 哎，王主任，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我一定如实转达。
1: 这是我们党中央从延安发来的情报，你要亲手把它交给薛长官。
0: 你放心，

0: 今天拂晓，哪儿来的小道消息啊？这是刚才彭中华10万火急送来的情报。
1: 老吴，我提醒你一句，你是国军的高级将领，
0: 这是彭中华送来的延安共党中央的急电，这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您看看吧。
1: 那念吧。
2: 安南围歼制定的加号作战计划，将集结4个师团、2个支队的兵力，对我湘北正面柏林防线进行闪电式进攻。作战要旨：一、作战目的，为摧毁重庆政权之抗日企图，于第9战区重庆军一次沉重打击；2、作战方针，日军于柏林防线展开进攻，击溃新羌河、汨罗江间的重庆军。
1: 以主力将重庆军围歼于湘江地区。3、进攻时间：1941年9月18日早上7点。老吴，我第9战区不能根据沿岸的情报来作战吧？我们那么庞大的情报组织，以及现代化的监听设备，还不及延安那几个破电台？
3: 他要进攻，他得有什么？得有人，他总共5、6万人，他怎么进攻柏林防线？
1: 可是有一点我心里一直不踏实。
3: 什么？
1: 我们截获的日寇抽调3个师团南下的情报，并没有得到证实。
3: 老吴，我们截获并破译了日军抽调3个师团南下的车辆调度、运输计划、出发日期、兵员调度等细节的来往密电。 你还不踏实？你要站在国际形势变化的高度来看，你就应该想到，敌军抽兵南下是大势所趋。何副官，把李云泽叫来。
4: 是。
2: 我是吴一志，薛长官，统帅部的电话。
1: 已接。
2: 林主任，统帅部有何训示，请讲。是。统帅部说，日寇抽调3个师团南下的情报并不属实，可能是个骗局。
5: 委员长指示我们马上调整作战部署，以免陷入被动局面。
4: 李云增，到。
5: 薛长官，你截获的日军电报是怎么回事？如果破译的密电有误，只有一种可能。
1: 什么可能？
5: 就是敌人已经知道我们能够破译他们的密码，所以故意发假情报来迷惑和诱导我们。
2: 这是最高机密，日寇怎么知道我们能破译他们的密码呢？报告薛长官，整件事情已经泄密。薛长官，必须马上下令回防新羌河。
1: 明天一早就要发起进攻，新羌河，我们的兵力无法跟12万日军抗衡，先避其锋芒，保存实力吧。命令：新羌河、汨罗江守军。 立即炸毁新羌河、汨罗江上所有浮桥，迟滞敌军。2，命令杨森、王灵基2位副司令长官立即收拢新羌河防线，第4军、第20军主力，避敌锋芒，转进幕府山。命令汨罗江守军58军。 转进颍珠山，待敌南进之后，伺机侧击敌人。

情报，俺那围巾进攻大云山是佯攻，其意图是调虎离山，其目的是集结四个师团又两个支队共12万兵力，从湘北正面对我进行闪电式进攻。进攻时间

0: 第三，省政府立即发布紧急动员令，命令警备区、警卫团及保安团迅速组织全城市民疏散进山。快。
1: 是。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

0: 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壳壳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甄别共产党杜鹃，
5: 住了，
4: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6: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4: 方家树有嫌疑，
7: 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脱不了干系，
8: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9: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6: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老板儿啊，你听到了吗？这个小鬼子又来打咱们长沙来了。省政府刚才下了命令，让咱们全体市民都撤到山上去。我不走，我要守着你。咱们家有了你，才像个家嘛。 你放心吧，这个小鬼子打不进来。有咱们薛将军给咱们看守着长沙的大门，我相信这小鬼子一个也进不来。就是小鬼子打进来，我也不做这个顺民，让他小鬼子看看咱们长沙人的脖子有多硬。他不是想杀头吗？让他杀。 让我低头，哼。

小鬼子，我恨他们。

0: 政府突然半夜下达了疏散令，现在全城的老百姓都在往山上撤离啊。
1: 是不是长沙守军对十一军的作战计划有所察觉了？
2: 就算薛岳已经识破阿南将军的调虎离山之计，想要扭转局势也来不及了，因为再过两个小时皇军就要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我立即给宋机关发报。

0: 再狠心说。
1: 宋机关命令我们一定要盯紧长官司令部里的内线，搜集一切军事情报。明玉小姐，你有记者身份掩护，这件事就由你负责了。
2: 我知道该做什么了，告辞。

大屿山的部队被日军牵制，无法脱身，无法增援新疆河。

0: 敌人的第一波进攻就是我新墙河北岸的柏林防线全线崩溃。日寇现在正在新墙河上搭建浮桥，准备跨越新墙河对我第二道防线进行进攻。我前线阵地都在请求增援。薛长官，要不要把第十军、第七十四军拉上去顶一顶？
1: 敌人这次是集中了两个师团加两个支队，一共12万人一字排开的集团进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把第十军、第七十四军压上去，那就等于把这两个王牌军送入了虎口，岂不是正中了阿南危机的下怀？
0: 可是薛长官，现在我新墙河第一道防线已经被打穿，如果我们再放弃汨罗江的第二道防线，那么新墙河到汨罗江这100多里的门户将打开，敌人可以长驱直入，跨过汨罗江直逼浏阳河，长沙很可能就保不住了。
1: 阵地战我们完全陷入了被动，那就转为运动战，用运动战的战术寻找战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放开门户不一定是坏事，道路越畅通，敌人的先头部队就更容易冒险推进，我军则可以利用他们前后脱节的漏洞，用撤往幕府山、大云山的部队从侧面攻击敌人，斩断他们的战线链条，就有可能造成对敌分割围歼的态势。
0: 这样一来又回到了您说的退后决战、争取两翼的战术上。下命令吧。

0: 再犹豫了，命令杨森所属第四军、第五十八军，命令王灵基所属第七十二军、七十八军立即撤出阵地，向幕府山、大云山转进。待敌向南推进之后，伺机对其进行侧击，分割敌人，造成敌人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
1: 放弃阵地，撤入幕府山。不行，我杨森不属兔，咋可能往山里头跑来？我宁愿让鬼子踩到我的尸体，也绝不给他们让开一条大路。
2: 你听我说，
0: 我是薛岳，杨副司令长官，让你们撤进幕府山，并不是逃跑，是让你们转移到敌人的左翼，准备从侧背对敌人发起进攻。
1: 你这个样子说，我就明白了。是，立即执行你的命令。传令，第四军、第五十八军，立即撤离阵地，转进幕府山。
3: 是。不行，只要我王灵基还有一口气喘着，就绝不撤离阵地。我三四集团军，请全部的加顶，跟那狗日的日寇拼了算了。
0: 王副司令长官，让你们撤进大云山，不是逃跑，是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
4: 由运动战和敌人周旋。
0: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鬼子手里把战场主动权夺回来，明白了吗？
3: 明白。
0: 执行。
3: 是，坚决执行命令。
0: 这两位仁兄啊，当了副司令长官之后脾气见长啊，还要我一对一的做思想工作，你看我像保姆吗？
2: 老保姆，
3: 你像不同，老子还像不同嘞。这是薛岳的命令，像不同也要执行。命令部队马上抓住大玉山。哎，贻误了战机，我看你恼火哈。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5: 是，司令部马上转移。
3: 闪开！你管我干啥子？你快去找我的烟斗，去找我烟斗！
5: 是是。司令，找到了。
6: 鬼儿子。
3: 小啥子巧啊！我这可是银鬼火啊！狗日的小鬼子，老子跟你没得玩！
5: 快快快点！
0: 按照日军现在的推进速度，最晚今天天黑之前，敌先头部队的第六师团就能到达汨罗江北岸。他们和后续部队之间有一个十几里的空档，如果这个时候命令我们山里的部队打他们后续部队一个伏击，就能彻底拉开他们和先头部队的距离，从而使作为先头部队的第六师团成为一支孤军。我们则可以调动主力部队对该师团进行围歼。
7: 如果能够实现这个战术目标，那么我军将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
0: 我就是这么想的。命令第二七集团军的第四军、第五十八军，天黑以后出幕府山伏击敌后续部队的第三师团。命令王灵基所属第七十二军、七十八军趁天黑出大云山攻击敌四十师团，告诉他们此战的目的是彻底的延迟敌军的推进速度，不求全胜，只求拖住，拖住的时间越长越好。

0: 长。
1: 马上给王灵基、杨森发报。
2: 是，
0: 小王，马上向30集团军和27集团军呼号。
2: 是。
1: 等一下，柯主任，由你亲自来发。其他人，把手上的活放下，外面等着。

从我们这些狗火的数量上看，人数应该不少。以我们和五十八军两个军发起冲锋，虽然有胜算，也会杀敌1000，自损800。集中我们所有的山炮，对准这些狗火堆，给我猛轰这些王八羔子，轰他个损兵折将，我们再发起冲锋。

0: 报告。
1: 进来。有新情况？
2: 这次我军陷于被动，都是因为直下情报有误，直下请求给予处分。
1: 此次战役陷入被动，责任由我来负，跟你没关系。

74軍を消し、節学の両腕をもぎ取る。次に調査を落とし、中継政府を維持喪失させる。

0: 第三师团、第四十师团的战斗仍在进行，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恐怕支撑不了多久。
1: 告诉两位副司令长官，宣母知道他们很困难，从心里感激他们。现在是我军有战场被动主，所以请他们坚持，坚持住，坚持到敌人的第六师团过江，他们就是此役最大的功臣。我会在委员长面前为他们请功。
2: 喂，参谋长。
0: 喂。好，好，好消息。
1: 神田正主过江了，
0: 浮桥已经搭建好了，正准备渡江。
1: 你不来一下？

0: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费领就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单不够。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省是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
3: 就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是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电饭煲搞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便宜，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不用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风。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它就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

0: 一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温。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就能做完，不怕按错呀。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
8: 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是啊，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洞乡端午展民俗，百岁奶奶身体康健，她有着怎样的养生秘密？百岁过手，擂鼓助威龙舟队。甜蜜丰收包福粽，送出满满长寿福。百寿探秘，带您探寻长寿奥秘。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

0: 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局是这样 准备好了，参谋长。
1: 啊，
0: 是。

0: の戦いに勝利した暁には松井家に褒章を与えねばなりませんね。
1: 军长，这次薛长官同时派出我十军和七十四军两个王牌军出击金城，看样子是要到了决战的时刻了。
2: 华南维基把打击我们两个军作为这次长沙会战的主要目标，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们得千万小心，别砸了我们泰山军的牌子。
1: 喂，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等敌人进了我们的包围圈，我们和王耀武部左右围歼，这不包饺子了吗？
2: 催促先头部队动作再快点，下午三点之前必须到达金井，并构筑防御阵地。
1: 好，我去命令，
3: 加快速度。

0: 向石部汇报，
1: 是。
0: 说我们已经到了飘风山脚下，
1: 是。
0: 啊不，等咱们占领了飘风山制高点以后，再向石部汇报，
1: 是。
0: 一营，
2: 到。
0: 从左边上，
1: 是。
0: 二营，
3: 到。
0: 从右边上，
1: 是。
0: 三营和警卫连跟我正面推进，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出发，
4: 锣鼓提高警戒。

0: 主任，
1: 哎，你怎么来了？什么事儿？
0: 您不是让我找有关柯丽娟的证据吗？我想我已经找到了。
1: 什么证据？
0: 您快跟我走吧，走。

0: 怎么回事？走火了，早死吧你！怎么这么近啊？
1: 这山上连个人都没有，哪来的热闹？
2: 这么大的枪声，怎么着也应该飞出只鸟来吧？
3: 王源，到！
0: 团长，
3: 带个小分队到前面侦察一下。
0: 是，一班、二班，跟我上。
4: 是。

命令李立堂撤出金井，命令王耀武撤出大高岭，后退10里，到春华山一线集结，等待于26军、79军会合之后，再以敌决战。

0: 这个薛长官，自从第二次长沙会战以来，他就没有下过进攻的命令，全都是撤退撤退撤退，真他娘的窝囊透了。
1: 军座，我们突然遭遇伏击，情况不明，如果不赶紧撤退，恐怕就……
0: 恐怕什么？正因为敌情不明，他凭什么让我们匆忙撤退啊？别忘了，我们泰山军的称号不是靠撤退得来的。
1: 军座的意思是，
0: 飘风山上的鬼子顶多一个大队，凭我们第十军现在的实力，能让小鬼子一个大队打得我们夹着尾巴逃跑吗？
1: 军座，您是怎么知道他们只有一个大队啊？
0: 我怎么知道？别忘了，老子是从枪林弹雨滚过来的，从敌人的枪炮声中听到的。
1: 军座说的

0: 有道理。
1: 飘风山，薛长官，对不起了，恕之下不能从命了。
2: 报告军官，
1: 你们两个谁先打头阵，拿下飘风山？
3: 当然是我了。这每次都是你遇时势出风头赏大洋，怎么着也得给我幺九零师留一个机会吧。
2: 军座，我幺九零师保证在天黑之前拿下飘风山。都有闪失，我出现提头来见。
3: 你讲不讲道理啊？
1: 朱师长，你有此豪情，定能克敌制胜。
2: 谢军座。
4: 师长官，吕唐拒绝执行撤退命令，擅自做主，对当面之敌发起了进攻。
5: 王伯爵李玉堂，给这个老东西发电报，严令他执行命令，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如再抗命，军法不饶。
4: 是。
5: 等等，不能再用电报发布命令了。
4: 为什么？
5: 阿南危机之所以步步走在咱们前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密码失窃。

0: 我们第十师三五八团的任务，怎么又成你们的任务了？
1: 这是上级的命令。
0: 可我死了那么多弟兄怎么办？
1: 我一个师长还用跟你一个团长在这解释吗？你让我撤了。

0: 諸君殿、
1: まさか中国軍に
0: こう申されるとは無能でした。自分は腹を切ってお詫びします。

佐藤よ、京福さんが落とされた責任は貴様にはない。おびき寄せのせいだ。

0: 日本人是怎么获取我们的密码的？薛长官，如果我跟您说，在您的作战司令部里面隐藏了一个很深的日寇间谍，你相信吗？其实，我们早就怀疑司令部里头有内鬼，只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查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彭主任。
1: 你如果有什么线索，但是我无妨。
0: 薛长官，你下的每一步棋，阿南危机好像都有先知。这只有一个可能，是敌人利用获取的密码，破译了我们用无线电发给作战部队的作战命令。
1: 是。
0: 你是说，你知道我们司令部的内鬼是谁？彭主任。 你就别墨迹了。
1: 谁？
0: 机要室主任，柯丽娟。

0: 有什么证据吗？
1: 这是我刚得来的证据。
0: 一样，这飞鸟什么意思？
1: 这应该是一只要飞的鸽子，我敢肯定，这是日本间谍给柯丽娟下的某种指令。
0: 从哪儿弄来的？
1: 这里吗？
2: 就那儿，就那个门上。
3: 门下冷巴，新竹县的下冷巴，赶紧去冷
2: 店。您看，就这个。
3: 新竹县的下冷巴。
1: 这能说明什么？
2: 这是陈明运贴在这儿的。

0: 我是中央日报社的记者，我想进去拍一张薛将军指挥作战的照片，登在中央日报上。麻烦你替我通报一下，
1: 这里是军事禁地，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司令部。
0: 我是中央日报社的陈明运。
1: 我说过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司令部，你请吧。

0: 是说陈明运在命令柯丽娟撤离。
1: 您看这画，这画着鸽子，不就是撤离的意思吗？
0: 这么说，他现在还没看到这幅画，还不会撤离。可是我不明白，这日本特务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命令柯丽娟撤离司令部呢？
1: 我也觉得特别奇怪，如果柯丽娟真是他们卧底的话，为什么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放弃潜伏呢？
0: 小张，
2: 彭主任，
0: 把门打开，进去看看。
2: 是。
3: 你们在屋里发现什么了？

现在急需要密码，不可能，密码根本带不出司令部。云塔，拍张胶片带出来。那我怎么把胶片给你啊？我现在进不了司令部，可司令部不管男女，所有人都要上厕所，我们唯一能够见面的地方只有这个厕所。我明天来这里取胶片。

柯主任，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必要的时候，为了你的安全，我会把暗号放在厕所里。你一旦看到暗号，好，你马上撤离，一刻都不要停留。放心，放心，我相信你明明。

0: 小白，对不起，我刚才接了个电文，着急了，没吓着你吧？
1: 啊，没有，没事，那我先出去了，葛主任。

0: 这些资料虽然疑点重重，但也只能证明柯丽娟是一个青帮分子，并不能说明她就是内鬼。
1: 没有直接的证据。
2: 报告。
0: 进来。

0: 薛长官，参谋长，经我们仔细排查，几次泄密的时间、地点还有情报内容，都交汇在一个人身上。
1: 谁？
0: 机要室主任柯丽娟。
1: 立刻逮捕他。
2: 是。
1: 关闭司令部所有电台，从现在开始，前线将领们只能靠自己相继行事了。
0: 看见柯主任了吗？
3: 柯主任在厕所里。
0: 参谋长有一份重要的电报需要你亲自来发，都等着你呢。
4: 好，快走。
0: 来，柯主任，你被捕了。带走。
5: 奇怪，
2: 军座怎么了？
5: 我给薛长官发去的拒绝执行他撤退命令的电报，怎么至今不见复电呢？
0: 薛长官，柯丽娟我们已经审过了，她对密码泄密一事供认不讳。她还交代陈明运是她的上级，鸽子图案是让她撤离的意思。
6: 还交代什么了？
0: 因为陈明月跟他是单线联系，所以其他的事情他并不知情。对了，薛长官，柯丽娟请求见您一面。
1: 见我？
0: 是啊。
1: 带他来。
0: 是。
6: 薛长官，是我用人不当，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行了，现在不是追究谁责任的问题，只是这仗打得太窝囊，那么重要的部门竟然有内奸，这仗还怎么打？以后招人要引起注意。
6: 是。
1: 还有，每个部门要彻底清查，我们不能再败在自己人手里。

不用了，李娟，你来见我有什么话要说吗？薛长官，我真的不想当内鬼，我是迫不得已的。日本人绑架了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 如果不按照他们说的做，那我在上海的亲人就都得死。父母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你说他们因为我就要没命了？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不管，见死不救吗？薛长官。 这么做，都是为了我的家人。要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我也不可能走。

0: 想让家人离开我。
1: 可是你泄露情报，我们无数将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直到现在第十军20000多弟兄还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他们也有家，也有父母亲和兄弟姐妹。
0: 薛长官，你是个孝子，我也是个孝子，我这么做都是在尽孝啊。
1: 别说了，两码事。
0: 薛长官，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我会戴罪立功的。
1: 不行，柯丽娟，你手上的血债实在是太多了。拉出去执行吧。

0: 陈明运怎么处理？
1: 全程搜捕。
2: 哎，等一下，我想我们能不能先不动这个陈明运？
1: 为什么？
2: 我们可不可以将计就计？
1: 啊，蒋干道书。

0: 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

0: 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1: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0: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0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

0: 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

0: 析篇章。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住了，
1: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3: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脱不了干系，
4: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曹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5: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3: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一点。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7: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6: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6: 双功能还不贵。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被利用。
0: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该吃药了。
17: 你说啥？
15: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振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6: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18: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15: 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17: 喂，
19: 爸，你咋不接电话呀？
17: 你说啥？大点声！
15: 年纪大了，说话像隔一堵墙，老人像关进了无声牢笼。试试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振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6: 一共17.8，
20: 小点声，我能听见。
16: 很时尚，很舒服，老人愿意戴。
15: 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16: 该吃药了。
17: 你说啥？
15: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振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6: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0: 你看啊，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1: 盛世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0: 十四五期间，广西节能降碳成效显著，钦州 AEO 企业赋能外贸提质增效。前四月，广西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31%。平陆运和江海联运关键装卸设备进入安装调试阶段。中国携手儿基会助力老挝改善儿童营养状况。泰国实施五项紧迫政策，强化国家治理。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记者从15号举行的2026年广西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启动仪式上获悉，十四五期间，我区多渠道投入资金支持上百个节能技改项目，节能降碳成效显著。
0: 十四五期间，广西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深入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清洁低碳转型，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63个项目开展节能降碳改造，并安排自治区专项资金4.09亿元，支持211个重点用能企业技改项目，节能量265.57万吨标准煤，持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扎实推进全社会节能降碳。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为6月15号至21号，本次广西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活动期间，全区各相关部门将开展为期1周的节能降碳宣传教育，持续提升全社会的节能降碳意识和能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今年前四个月，钦州10家 AEO 认证企业实现贸易额近149.2亿元，贡献了钦州辖区企业贸易总额的62.2%。
2: 广西元丰达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是钦州本地的民营企业，也是集境外采矿、国内加工贸易于一体的综合型资源科技公司，主要进口金红石中矿、泰沙矿等原材料。去年公司获得 AEO 企业认证，海关为其专门配置企业协调员，为企业量身定制服务，梳理申报规范及明确申报注意事项，指引企业对商品进行正确归类，大大增强企业出口信心，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正是在海关的帮助下，少走了不少弯路，产品出口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海外市场认可度急速增强，成功拓展了印度、波兰等国际市场。
2: 今年以来，钦州 AEO 认证企业规模持续壮大，红利加速释放，成为推动辖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AEO 认证企业10家，产业布局广泛，涵盖新能源、矿产品加工、纸制品生产、粮油生产、电子生产等多个重点领域，为钦州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筑牢坚实根基。
4: 我们持续深化官地合作，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全力破解通关经营堵点难点，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以 AEO 企业队伍的持续壮大，助力钦州外贸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1: 近年来，广西投资集团立足丰富的产业场景，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让 AI 应用在企业内部多点开花。眼下，在企业生产一线，形态各异的机器人正成为高效作业的新工友。
5: 走进广投北海绿色生态铝一期氧化铝项目，轨道式智能巡检机器人正持续采集机组温度、运行工况等多项核心数据，疾控中心大屏上实时显示20000多个生产数据。项目同步落地数字孪生智能系统，可智能研判工况、预警异常，有效减少人工判断偏差。

0: 大幅提升设备安全管控能力和巡检质效。
1: 我们摒弃了先建设后数字化改造的传统模式，从规划阶段就植入智能基因，实现实体工厂与智慧工厂同步规划建设运营。
0: 从人盯设备到设备找问题，智慧化实践正在广投集团旗下全面铺开。在广投能源管理中心，广投资本投资企业浙江始和科技生产的外墙清洁机器人灵活作业，远程操控搭配实时视频传输，规避了高空坠落风险，降低人力成本。在广投桥拱水电站，无人巡检机器人、水下智能机器人与无人机搭配作业，全方位排查设备隐患，构建空地一体智能运维体系。面向蔚蓝大海，广西防城港海上风电示范项目也组建了一支机器运维队。陆上开关站里，四足机器人不惧风雨延误和高低温环境，24小时自主巡航，让巡检效率提升50%。海上升压站内，轮式和挂轨机器人在狭窄机柜间精准穿梭，运维效率翻倍。针对强磁场、高温等极端工况，工业机器人优势凸显。在来宾广投银海旅，电解槽强磁场自适应巡检机器人全天候值守，检测精度提升93%以上，设备故障率下降35%。铸造铝锭智能喷涂除渣机器人直面750摄氏度高温，包揽模具喷涂、铝渣清理两道高危工序，还让铝锭表面缺陷率大幅下降85%，生产线效率提升40%。多款智能机器人在各领域同步投用。
2: 使用智能机器人后，借助3D 视觉移动并控技术，不仅作业效率提升55%，打磨合格率更是稳定达到100%，无限生产效能，物业生。
0: 从智能巡检、水下探测到车间生产、海上运维，广投集团已在能源、铝业、临港、金融等板块建成约20个人工智能加应用项目。同时，依托广投柳州数智科创中心，为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链接行业资源。目前，中心已有10多款工业和特种机器人实现下线量产。
3: 我们将持续深挖产业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应用边界，加快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为广西打造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贡献力量。
4: 下面来看简讯。
5: 据南宁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广西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进出口额达3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1%。其中对东盟进出口5亿元，成为拉动广西外贸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之一。目前，广西有进出口记录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50家，80%为民营企业，覆盖电力设备、医疗器械、化工等重点领域。海关部门正在加快引导更多相关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持续拓展全球市场。
6: 近日，两台自动化带斗门坐式起重机在顺利抵达钦州港后，正式进入现场安装调试阶段。这是适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装卸作业的关键设施。据悉，这两台自动化带斗门机主要用于装卸玉米、大豆等大宗粮食散货，抓斗工况下的额定起重量为25吨，最大变幅43米，额定装卸效率为每小时500吨。最高可达每小时700吨，在全自动模式下，可自主完成抓取、提升、旋转、卸料等全流程作业，能够高效承接并充分匹配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大宗粮食散货货运需求。
4: 据广西边检总站预测，6月19号至21号端午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四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突破12.9万人次。
7: 在中越边境友谊关口岸，跨境边境游热度高涨，大批游客趁着假期开启跨境出行。
8: 家庭亲子出游群体成为本次客流的主力。我们节假日期间全程开足查验通道，高峰期适时启动中越联动验放机制，提升双边通关效率。
7: 旺盛的跨境出游需求也让边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0: 不少旅行社推出中越短途跨境线路，凭借便捷的通关服务和独特的边境风光，深受游客青睐。团队游客还可享受专属预检、专用通道等便利服务。
1: 很多家长都趁着端午小假期和暑假前夕，专门带孩子过来感受边境风光，开阔眼界。我们提前向边检站报备团队出行信息，工作人员会精准引导团队走专用通道。
0: 东兴口岸作为我国唯一与越南海陆相连的国家一类口岸，常年跨境交往活力十足。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2026年东兴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490万人次。随着端午假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东兴口岸即将迎来客流高峰。
2: 我今天去中国北海旅行，然后我想去参观中国的风景，然后想吃中国的海鲜，然后我想买一些中国的特产带回去给我朋友。
3: 我带9个人过来东兴玩，去文昌塔，然后去汉水头，然后去去玩，然后我们都过来东兴的就发公里去烤鸭，很好吃。
4: 记者从15号召开的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赛事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比赛将于6月19号在南宁市雍江大桥附近水域开展。与往届相比，今年赛事有许多新亮点。
5: 今年赛事实现了全方位提质升级，参赛队伍从42支增加到48支，不仅汇聚了区内外传统强队，还有大学留学生组成的国际龙舟队，竞技格局更加多元，总奖金池提升到了32.45万元，并优化了各名次奖励方案，所有完赛队伍都可以获得激励。赛事设公开组22人龙舟、公开组12人龙舟以及校园 U18组12人龙舟三大组别。
6: 比赛当天，舞龙舞狮、龙舟巡游、人机共舞表演率先拉开序幕，各类民俗表演轮番上演，江岸沿线汉地龙舟体验、端午主题打卡等活动也有序的铺开，让传统文化从静态观赏转向沉浸式参与。
5: 端午假期里，赛场周边设置为期3天的体育消费市集，畅游阁下方共设50个展位，涵盖传统节日特色美食、特色农产品、旅游产品、非遗文创、体育用品等。同时，消费季将在爱南宁 APP 发放体育消费优惠券，让跟着赛事去运动、跟着赛事去消费成为市民生活新方式。此外，今年龙舟赛在雍江开放水域举行，正值汛期，水位和水流变化复杂，赛事保障也是重中之重。
7: 赛道严格按照中国龙舟协会竞赛标准，采用全钢丝绳布置，有效防止水流和波浪冲击导致的浮球漂移。20把安全保障做到10。今年统筹调配600名安保力量，派出7艘救生艇及23名水上救援人员。
5: 本届龙舟赛的奖牌以龙腾雍江、奋楫南宁为主题，奖牌正面融入了龙舟、江水、楼阁、桥梁等南宁城市意象，奖牌的背面以雍字为核心，融合山水云纹、铜鼓纹和壮锦纹样，整体金色主调象征荣耀与拼搏。这枚奖牌既是一份荣誉，也展现了南宁的城市魅力、民族文化和体育精神。
4: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8: 下节您将看到，中国携手儿基会助力老挝改善儿童营养状况，泰国实施5项紧迫政策强化国家治理。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近年来，中国在老挝持续开展儿童营养项目，通过急性营养不良的预防、筛查与规范化救治，挽救了数千名重度消瘦患病儿童的生命。
3: 近日，老挝琅勃拉邦省勐南县乔玛尼村的村民拉特抱着1岁10个月大的儿子坎维，来到村里堂进行营养不良筛查。比起当初被诊断为严重急性营养不良时的7公斤，孩子已经长壮了不少。坎维健康状况的改善，得益于中国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老挝合作开展的儿童营养项目。长期以来，儿童营养不良是老挝面临的重要公共卫生挑战之一。超过1/10的老挝5岁以下儿童患有急性营养不良。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在中国商务部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支持下，联合国儿基会与老挝政府在2022年启动儿童营养项目，覆盖10个儿童营养不良高发省份，并逐步向全国推广。该项目通过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和提供医疗物资，帮助老挝加强应对儿童营养不良问题。
4: So with the support from China, we also train more than 1,900 frontline worker. We have screened more than 38,000 children. And what those figures really mean is that the mother in the rural village or in the remote area no longer has to travel for days to get help, but she has the well-trained expert in her own communities where she can ask for help and nurse her babies back to health.
5: หลังจากอบรมมาเนาะอบรมเพิ่นมาช่วยเหลือทางนั้นผมเลี้ยงแล้วเห็นว่าเฮามีความรู้เนาะความรู้เพิ่มขึ้นถ้าว่าเจออันเด็กขาดสารอาหารหรือว่าอันเด็กที่บ่สมบูรณ์เนี่ยเฮาก็จะได้หาคําศึกษาปรึกษาเนาะเกี่ยวกับอันเด็กหั่นได้มาเผยแพร่ให้ประชาชนแล้วก็แนะนําอาหารการกินแนะนําอาหารการกินหั่นบ่เด็กเขาทําอาหารการกินหั่นมาติดตามน้ําหนักทุกๆเดือน
6: กินอาหารที่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3: 开始。
5: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6: 对敌宣传工作站，
7: 主要是对敌广播，
8: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9: 太危险了！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10: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11: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
12: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11: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13: 前进！
5: 为了我们的未来，
11: 为了我们的未来。
14: 洞乡端午展民俗。百岁奶奶身体康健，她有着怎样的养生秘密？百岁舵手，擂鼓助威龙舟队。甜蜜丰收包福粽，送出满满长寿福。百寿探秘，带您探寻长寿奥秘。
15: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

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及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召开，程刚出席会议并讲话，韦涛主持会议，孙大伟出席。程刚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桂林市构建跨域纠纷化解新机制，成功化解历史积案，实现市新双解。广西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为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广西方案。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看广西新闻。6月16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暨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要求，对推进常态化帮扶和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进行动员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
0: 陈刚对我区前一阶段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上下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又专门设立5年过渡期，今年开始正式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将抓好常态化帮扶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坚决克服等待观望的消极心态，一般化、平常化的过关思想，干了等于干成的形式主义，重当下、轻长远的功利心理四种错误倾向，坚持大稳定、小调整原则，保持工作力度不减、政策支持不减、责任压实不减，推动帮扶工作从集中攻坚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运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努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刚强调，抓好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也是提升乡村振兴工作质效的重要抓手，要进一步深化一书一单一盘棋抓整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一书即制定好整改方案书，要更精准、更务实，强化问题认领的精准性、整改措施的时效性、消耗审核的严肃性，对照国家反馈问题清单，聚焦重点难点问题，逐县逐镇逐村过筛子，分类施策，确保整改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一单即制定好乡村振兴工作任务清单，要更刚性、更有约束力，强化时间节点把控和调度督导问效，倒排工期有序推进，绝不能拖延推诿、上热下冷。一盘棋要更联动、更聚力，市县要扛起主体责任，行业部门要落实好政策供给和业务指导责任，强化纵向联动、横向协力、向上对接，确保上下贯通、整改有效。陈刚强调，要强化系统思维，把常态化帮扶全面融入产业振兴、就业增收、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粤桂全方位合作、乡村建设治理和社会兜底保障等各

0: 领域，做到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以常态帮扶成效夯实全面振兴基础。要持续弘扬脱贫攻坚精神，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五级书记责任，严格落实省副总责、市县抓落实、乡村抓实施工作机制，强化各方协同配合，完善帮扶政策体系，健全要素保障机制，以更高标准推动常态化帮扶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和106个有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任务的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在庸区职、中职驻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粤桂协作工作队负责同志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会上传达了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通报2025年度国家考核结果。柳州、梧州、百色市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分别做交流发言。会议还进行了相关业务培训。
1: 6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一行。陈刚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与科大讯飞合作取得了基础性成果，希望科大讯飞在双方良好合作基础上，围绕 AI 加医疗、 AI 加教育、 AI 加金融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共同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积极谋划在广西打造人工智能应用生态体系，携手共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合作高地，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刘庆峰介绍了科大讯飞在大模型技术进展、医保影像云及识图大赛支撑、医疗及教育等产业出海等方面进展及下一步合作计划。刘庆峰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对在广西深化布局发展和共同开拓东盟市场充满信心。科大讯飞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前期双方合作基础上，深度参与广西人工智能发展，持续加大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在桂布局力度，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深化拓展与广西在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应用产业生态。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6月16号下午，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南宁开幕，围绕落实广西15-5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开展专题协商议政。
0: 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为主持开幕会，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议程。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通报我区落实广西15-5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工作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欧余军就落实广西15-5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专题调研情况做说明。龙信华、杨正川、薛立荣、吕建峰、梁宗勇、肖明贵、李爱爱、陈德斌、林子轩等9位政协常委围绕会议主题，从多维创新打造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产业协同枢纽，整合面向东盟丰富场景，打造中国东盟 AI 人才与产业创新枢纽，深化人文交流合作，高水平建设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打造面向东盟广西高端纸业制造集群，构建平陆运和江铁海联运物流经济带，打造面向东盟 AI 研发训练共享平台，以及推进贵港智能风控、跨境数字金融、普惠 AI 金融合作试点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0: 徐少川、黄俊华、钱学明、王乃学、吴家世、刘永梅、彭建明，秘书长黄志宇出席会议。
1: 桂林市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政法协调、部门联动、县区协作的跨域纠纷化解新机制，成功化解了一起历时7年的跨区土地权属纠纷历史积案，实现

0: 由于两个村的土地权属纠纷得以解决，土地资源盘活了，大家都更有干劲了。
1: 我们打算在确权清晰的地块新增仓储、小型加工等项目，现在我们两个村成了团结村、幸福村，这都得益于桂林市历史积案化解攻坚行动的开展。
0: 此前，窑头下村与界头村因万福东路以北某污水厂围墙以南一处约2.5亩土地产生权属争议，因道路建设改变原地貌，双方共同持有的1989年土地权属界限核定书标注边界无法现场核验。2019年，两个村村民在这块土地平整时发生了矛盾，此后当地虽多次调解，但土地权属问题持续7年仍悬而未决。历史积案化解攻坚行动开展以来，桂林市牢固树立新官必理旧账、担当必除积弊的观念，站稳人民立场，坚决为群众破除多年沉疴。市工作专班高位统筹，由一名市领导负责包案组建专案小组，自然资源等部门提供政策支持，推动雁山区向山区建立跨区域联合调处机制，采取跨域联调、技术勘验、情理融合、闭环巩固方式，高效率办案，解决群众极难筹判。
2: 领导纠纷双方互谅互让，最终签订权属清晰、界限明确的化解协议，成功实现了案件私了、人和心顺，在法治的框架内平衡了历史权益与现实利益，兼顾了程序正义与实质公平。
3: 此次矛盾解除，为我们下一步在产业发展上面呢扫除了一个障碍，奠定了以后我们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0: 在化解历史积案的过程中，基层干部提高了服务群众的本领，更深刻领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
4: 正确的政绩观对我们基层干部而言，就是要多为群众跑跑腿，多替群众办办实事，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说到底，就是站稳人民立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就是我们基层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实在、最有力的回答。
0: 广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制度创新打通转化通道，以科技创新激活生态价值，以产业赋能推动富民增收，为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广西方案。走进位于高峰林场的广西首个桉树人工林碳汇物联网监测示范基地，林间的物联网胸径传感器实时捕捉树木生长数据。基地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地面监测、空天地一体化系统，精准核算每一片林地的固碳量，由此自主研发出碳计量监测、森林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碳汇信息管理三大核心系统。
5: 我们从传统碳林人转型为专业养碳人，系统推进碳汇项目开发与交易。高峰林场首个林业碳汇项目，第一个5年监测期可签发减排量超7万吨，市场价值超500万元。目前林场已推动全区碳票交易超3万吨，交易额超200万元。
0: 作为全国首批、广西唯一的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单位，高峰林场还联动生态和司法部门打造绿碳基地，并探索碳汇加乡村振兴路径，带动周边林农通过林地入股务工增收，让生态红利惠及百姓。
6: 以前家里的林地主要靠种树卖木材，收入不稳定，现在林场发展了，我们平时能在林场务工、学习科学护林，一年下来多了不少收入，
7: 形成生态保护、森林增汇、碳资产增值、全民共享红利的良性循环，有效打通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既夯实了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又壮大了绿色低碳林业产业。
0: 除了推动构建经营、监测、核算、开发、交易、应用全链条碳汇发展，近年来广西持续加强绿色发展要素保障，全力服务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绿色低碳发展。今年1至5月，全区环评审批相关项目1164个，总投资约1470亿元，指导新上项目在环评中开展碳排放影响评价，从源头严把低碳准入关。全区钢铁行业完成约4400万吨产能超低排放改造，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超

0: 70%，吨钢综合能耗降低约15%，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支持海上风电、核电等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防城港海上风电示范项目年减排二氧化碳超400万吨，核电装机总量超450万千瓦。全力服务平陆运河绿色工程建设，建成三大枢纽光伏应用示范，年提供绿电约490万千瓦时，可减少碳排放2600吨以上。
1: 广西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积极成效。我们将以承办全国低碳日主场活动为契机，深入践行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守护好八桂绿水青山。
0: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16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8批94件性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43件，阶段性办结5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性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2: 6月16号，由自治区商务厅牵头推出的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政府专享消费券在京东平台上线。本次消费券总金额超1000万元，从6月16号起到9月30号分3轮发放，覆盖618大促、暑期消费、中秋国庆双节消费三大消费节点。活动期间，在京东客户端搜“东盟水果消费券”、“广西水果消费券”、“东盟消费券”即可领券，包括腰果、咖啡等食品8折券，百香果、火龙果、香蕉等水果8.5折券，榴莲专属9折券，以及适用于其他东盟及广西特色商品的9.5折券，单笔最高立减200元。据介绍，广西拥有12个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进口东盟水果品类达86种，是中国进口水果品类最多的省份之一。本次发放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政府专享消费券，依托京东生鲜超级供应链能力，打通东盟水果进口仓储到线上零售的全链路，让东盟特色果品走进全国千家万户。活动还助力广西本地生鲜产业拓销，实现东盟果品入华，贵品行销全国。
0: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我区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人员受困等险情，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抢险救援、民生保障和电力抢修工作，筑牢安全防线。昨天，贵港贵平市遭遇强降雨天气，龙门工业园区出现严重内涝，涉险区域面积达5000亩，多家陶瓷厂被淹，厂区设备、原材料及生产线面临泡水损毁风险。贵平市森林消防队紧急调派50多名救援力量，出动4台龙吸水大功率排涝设备，赶赴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排涝作业。在贵平市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内涝积水没过车轮，部分小区地下车库积水，供电中断。城市管理、自来水厂、交通、电力等多部门迅速奔赴一线抢险，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和生命财产安全。
3: 在7点钟左右的时间段，我们接到了通知，然后我和我同事迅速摆起了安全警戒标识，引导群众安全要行。
0: 在贵港市平南县，强降雨导致城区及乡镇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森林消防、住建、应急等部门组织人员奔赴积水路段排水。在镇龙镇，镇村干部排查村屯道路，对积涝路段拉设警戒线，转移独居老人。在丹竹镇，工作人员对积水路段进行清理排水。在大安镇，工作人员用电锯分段清理暴雨后倒地的树干。昨天，玉林市福棉区博白县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积水、群众落水、树木倒伏等险情。在博白县浪平镇，强降雨导致街道内涝，两名群众驾车经过积水路段时，车辆熄火被困车内。博白县北园路消防救援站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利用橡皮艇将两名群众安全转移至岸边。博白县东平镇朱华村一名群众被水冲走，消防救援人员经约40分钟的连续搜救，成功将该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据统计，此次强降雨过程，博白全县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105户，6383名群众。

0: 强降雨造成我区多地电力设施受损，线路跳闸，部分区域供电中断。广西电力部门启动三级防风防汛应急响应，快速抢修复电。截至今天下午4点，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626人次，抢修车辆1326辆次，以及一批应急发电排涝装备。据水文部门监测，受强降雨影响，昨天上午8点至今天上午8点，南流江、北流河、清水河及玉江支流朱儿河等16条河流18个站出现超警0.04至1.69米的洪水。预计今天到明天，南流江、平陆运河、大丰江、九州江、玉江支流五四江、蒙江河等江河可能出现1至3米的涨水过程，部分河段可能超警。玉林、南宁、贵港、青州及北海等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今天上午9点，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三级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北海、青州、防城港、南宁、贵港、玉林、梧州、崇左、百色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下面请看简讯。近日，两台自动化带斗门座式起重机在顺利抵达青州港大榄坪作业区4号、5号泊位后，正式进入现场安装调试阶段。这是适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装卸作业的关键设施，主要用于装卸玉米、大豆等大宗粮食散货，可自主完成抓取、提升、旋转、卸料等全流程作业，能够高效承接并充分匹配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大宗粮食散货货运需求。
1: 第7届全国优质道十位品质鉴评会暨国家水稻育种联合攻关推进会日前在杭州举办，在全国124个优质稻品种中评选出鲜稻金奖品种10个、精稻金奖品种11个，广西自主选育的丰美优15箱、美香两优游丝毡等5个鲜稻品种获全国好味稻金奖，占鲜稻组半数，获奖数量居全国第一。
0: 我区日前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面向社会招录工作，全区共计划招录消防员440名，采取网上报名方式，6月30号18时截止报名。本次招录仅限男性，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及社会青年，根据不同群体年龄放宽至18至28周岁，入职享有专项薪资与优待政策。近日，广西多地景区面向2026年中高考考生推出专属优惠，考生凭准考证可在柳州布央仙人山、百色古龙山通灵大峡谷、贺州紫云仙境、河池棉花天坑等景区分时段免首道门票，桂林猫儿山、河池刘三姐故里等景区提供考生优惠票。
2: 感谢收看，明天见。

0: 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1: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2: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1: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4: 洞乡端午展民俗。百岁奶奶身体康健，她有着怎样的养生秘密？百岁舵手，擂鼓助威龙舟队。哎呀，
5: 喊人没喊，把我骂到的领结。
4: 甜蜜丰收包袱粽，送出满满长寿福。

0: 寿探秘带您探寻长寿奥秘。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主动学习，心肺复苏。
2: 心肺复苏术简称 CPR， 是针对骤停的心脏和呼吸采取的救命技术，主要分为六个步骤：一、外环境安全性评估；二、患者的意识和呼吸判断；三、寻求帮忙，拨打120即获得 AED； 四、胸外按压；五、开放气道，人工呼吸，非专业人士持续胸外按压即可，无需口对口人工呼吸；六、使用 AED 除颤。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晚上好，观众朋友。昨晚到今天，我去龙舟水的范围和强度比前一天减小一些，但是桂南桂西的部分地区还是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接下来几天，随着降雨系统北台，强降雨范围会再度扩张。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三级预警，今晚到明天，在百色、贺州两市南部，以及南宁、贵港、玉林、梧州、崇左和沿海三市，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明晚到后天，大雨到暴雨范围扩张到全区大部，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大后天，桂北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桂南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今晚到明天，钦州、玉林橙色预警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蓝色区域也有致灾可能。玉林的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高，黄色预警区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今晚到明天，全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再来关注北部湾海面，明后两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大后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三天内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6: 今晚到明天，南宁大雨转中雨，24到29摄氏度；柳州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桂林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梧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北海暴雨，24到28度，西南风4到5级；防城港大雨转暴雨，25到29度；钦州暴雨，25到28度；桂港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玉林暴雨，24到28度；百色阵雨，25到32度；贺州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河池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来宾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崇左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
7: 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8: 开始。
9: This is our regular broadcast. Currently,
10: the Chinese people are under attack. 对敌宣传工作站，
11: 主要是对敌广播，
12: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13: 还有，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14: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15: 烟头。他们的军人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人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9: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15: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0: 不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

事。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

0: 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强多和。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党化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贡献，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重要政治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5: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思想，学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中之重，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

0: 行、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3: 五院总理李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以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其他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情况的，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继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以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

0: 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米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献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副主席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以支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

0: 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的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监利建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

0: 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他们瞒着你，就是怀疑你。报告也写着，让你什么，就是要看你的反应。他们怀疑你是杜鹃。
1: 杜鹃同志到底什么情况？他知道不知道你叛徒？有没有危险？他现在到底怎么样？我们都不了解。你知道这个杜鹃是谁吗？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好，你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8705666，400087056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是。

0: 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没有放，再问不出个结果就直接毙了吧。我是熬不住了啊！
1: 熬了三天三夜，就这么毙了。
0: 啊，再这么熬下去，老子也腰杆等紧了。我可不想陪他一起死。
2: 自11月20日起，在特工总部情报处叶星辰处长和方家副处长的
0: 什么方家

0: 人心，无法寻寻。
1: 三天三夜了，你还不明白吗？电台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逃走，还有到底是谁跟你串通好了。只要你告诉我们共党杜鹃的线索，还有她的名字，我们就可以满足你的任何要求。
2: 任何要求都让日本人撤出中国吗？
3: 试一下车票，
4: 快请吃啊。
5: 早出了啊，扭一扭，扭一扭啊，哎，结果结果，哎，结果一下啊。你好，打来。
6: 过来，谢谢啊，
5: 谢谢太太啊。
6: 走，
5: 来扭一下。
6: 哎呦，上海的床怎么和我们家的床一样硬啊？我还以为是软的呢。
7: 行了，你们饭也吃了，就在这儿好好待着。妈出去找人安顿安顿。
8: 妈，你上这家去呗。
7: 你懂什么呀？妈回来之前，你们哪儿都不能去，就连
6: 这个房间也不能出。这上海呀，可不是武汉，人生地不熟的，加上你心脏不好。到处跑，万一犯病了怎么办？说来说去还是这一套。
7: 你呀，
6: 妈，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弟弟的。希望你能带来好消息。
7: 这么快就睡着了？这来到上海就好办了，咱们找个杨医生，回头让他把你那个心脏上的毛病啊好好查一查，找找病根，总归是要治好的，让你又能跑又能跳，干什么都可以痛痛快快的。
6: 好，
7: 妈没回来之前有什么事儿就冲外喊，伙计会上来的啊。
6: 嗯，
7: 大小便就在房间解决啊。

0: 小哥，我要出去办点事儿，我那两个孩子年龄小不懂事儿，我把他们锁在房里了，有什么事儿你帮我照应着点。
1: 行，放心吧姐。
0: 谢谢啊。

0: 杰，你干嘛呢？姐，你别笑了，妈从后门锁上了，你没有钥匙打不开的。
1: 妈真讨厌。哎呦，你以后上厕所能不能先告诉我一声啊？尿完了吗？
0: 尿完了。
1: 真是个孩子。妈呀！

0: 我把你给盼来了，你是不是想我的？是这任务实在等不及了。任务我晓得，今天焦同志帮李一路做好外围工作，来之前组织上的交代了。不，这次的任务比这个重要。哎，真的，你坐下，我先跟你说。 76号的地位特务机关大汉奸李立行，他多次纠结手下和民军，对苏浙一带进行倾销扫荡。我们的地下工作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多亏了潜伏在76号的同志传出情报，我们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那么，潜伏在76号的我们这个同志，他的代号叫杜鹃。
1: 之前我跟他配合他磨叽，可是因为突发事件，我跟他失去联系了。现在想让你去跟他取得联系。到底突发情况？我是非要抹黑人啊！我一直都是做外围工作的。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啊！我们之前的那部电台呢，遭到破坏了，那上级又给我们派来一部新的电台过来。
1: 杜鹃同志的单线联络人李正勋同志到车站去接应电台的时候，中了敌人埋伏，被捕了。
0: 是不是内部出大叛徒的？
1: 对，已经三天三夜了。那么现在，杜鹃同志到底是什么情况？他知道不知道有叛徒？有没有危险？他现在到底怎么样？我们都不了解，所以就得赶快想办法找人去跟他联络呀。那找谁呀？我去。 不行啊，单线联系他不会认我的。如果走正常的组织程序，时间又来不及，那现在只能派一个他本来就信任的人去跟他当面联系，去当面警示他。那这个人就是你。
0: 我是杜鹃这里新的我的。
1: 你知道这个杜鹃是谁吗？
2: 七十六号里头，这个看到过的，胆子还不小嘞！看木子玩笑，
3: 就是他，我一党性保证。
4: 该你了啊，我不行了。
5: 人都过去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2: 你可是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的高材生，一定有办法。赶紧让他说话，我歇会儿。不行，
3: 老杨，
4: 嗯。
5: 想办法把他弄醒，不然就真的没了救了。
3: 好嘞，你就是个恶。

0: 死鬼托生。
1: 废话，你出来不为了吃这口饭？
2: 老爷，嗯，这种情况下，犯人随时可能会死，你可别抱太大的希望啊！
3: 赶紧了结了就行，我是受不了了。我听说他们可有纪律，被捕以后24小时就可以交代了。反正相关人员都已经撤了，3天3夜啊！你说他这算不算违反自己的纪律？是不是老冯？
2: 都说杜鹃牛在咱们内部，这3天中间，咱们这有人失踪吗？
3: 没有。
2: 有人自首吗？
3: 没有。
2: 有人被抓吗？
3: 没有啊。
2: 那就对了，说明杜鹃还在76号。
3: 你要这么说，这家伙死扛到底倒是有道理。不过他怎么知道杜鹃就没逃走呢？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行了，你别按了，一会儿给按死了再。
1: 老杨，你来吧。哎，
2: 我看是不行了，
3: 行不行就看这针了。
0: 老婆，你一会儿再给我打一针吧，我快让这家伙给熬死了。

0: 我的马子最聪明，说吧，你先到司马路维新，你记得住吗？
1: 我的记性你还不知道。司马路维新书店，你去把那个《资治通鉴》全本的招牌翻过来，冲着街面上，然后买一个印着维新书店名字的装书的袋子，你就可以到不远的凯司令西三社去等他。杜建同志会主动找你联系的。暗号是什么？你去找他就不用接电话号了。不行，好多年都没见了，就算我认得他。 他也不一定认得我，还是要有个暗号的。那原来的接到暗号已经作废了，那还得有个凭证啊。你刚才不是讲了吗？杜鹃同志可能还不晓得李承勋同志被抓的事情，那就说明那个暗号还是有用的。作废的接到暗号是这样的啊，你这身衣服真好看。
0: 多少钱买的？他说很贵，然后你掏出一个2元的纸币，他会说：“对不起，你的钱我这里用不了。”记住了？
1: 记得了。还有莫斯。
0: 还有就是说，官话记住了，这是上海。
1: 不就咱两个人吗？
0: 还有就是给乐言的了。 刁子，那个长胡子的熊就是我，那个小娃娃是乐言。
1: 真好玩！怎么没有我？
0: 不还没办婚事吗？
1: 你不是说了吗？我来上海，咱们就办婚事。

0: 办，你先办这件事儿，轻重缓急你应该知道的。什么呀？
1: 我给你做了件新衣服。
0: 结婚的时候穿？
1: 睡觉时候穿的。
0: 什么声音啊？
2: 谁啊？

0: 上劲儿。
1: 来，一二三。
2: 你这是韧带拉伤，我给你两贴膏药，贴着就好了。嗯，
0: 谢谢方部长。我们这24小时打人，真的比他们挨打的还累呢。我们这钱挣的比他们可难多了。
2: 行了，回去歇着吧。
0: 谢谢方部长。走了。
3: 你抓住一个共犯，什么都没问出来就死了，三天三夜又白忙活了。
4: 老子三天三夜没合眼，就凭你们在这儿胡扯呀！
2: 你先去停尸房，我看怎么回事。哎，
4: 就是因为情报处有你们这样的混蛋、贩毒，就你张嘴了。
2: 老爷，
4: 再说，混蛋！
2: 老爷，
4: 贩毒！
2: 怎么了，老爷？啊？
5: 死共党了！
2: 老爷。
0: Yeah.

0: 都陪鸟了，现在就想这么死了，门都没有。放心，
1: 你说你这大半夜的跟一个死人生什么气？这主人说不定刚睡着，你这两声枪响，给他把心脏病再吓出来。
2: 他睡什么呀？哎，在红帐等着咱们去汇报呢。
0: 我又没打你，你怕什么呀？
3: 不是啊，哎，
2: 心里有鬼是吧？
3: 别，哎，抓！别，
2: 是不是同党？
3: 不，
1: 老方，你看掉了。你说共党要都像他这样，咱们还费什么劲啊？
3: 我也陪你们熬了三天三夜了，没有这么吓唬人的呀！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0: 瞧那怂样，回去把裤子洗了啊！
2: 胸口一枪，脑袋这枪可不能少了。哎
1: 呀，你把他脸打花了，我待会儿怎么拍照存档啊？
2: 你就别给我捣乱了，赶紧去找主任吧，我收拾一下就过来啊。快去吧。
1: 行。老方啊，
2: 你小子可得去啊，是兄弟就得一起背吗？
1: 行，
2: 陪你挨骂，
1: 嘿，这就对了。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看的，多少钱买的？
1: 这挺贵。
2: 谁抢到的？

0: 东西。张云道长，将你受苦了。放心吧，这只有我们两个人，安全。南翔车站的行动是76号的主人亲自布置给行动处的，我们情报处完全没有得到消息，连夜行程都不知道，所以没能事先通知到你。
1: 他们瞒着你，就是怀疑你，报告些行程，让你上门路，就是要看你的反应。他们怀疑你是杜鹃，但是他们失败了，海潮脱线了，电台没有落到敌人手里。
0: 你确定？
1: 我看到的。

下一个给你接刀的人，就是郝成。

想办法把你救出去的，哲学同志。我以前是学医的，你相信我，我救过好多人，我一定可以把你救出去的，你一定要活着，哲学同志。

0: 慢点，哎呀，
1: 什么时候中枪了？你先别管我了，你得赶快去找杜鹃。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单线联系方式，特务已经说了，不能再用了。你要告诉杜鹃，她危险。跟你说话，听见没有啊？杜鹃同志危险了，你马上去，这是命令。
2: 谁的命都是命，谁也不准死。啊！
1: 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怎么不讲原则了吗？
3: 这叫不讲原则呀！杜鹃同志是我的同志，你也是我的同志，你现在受伤了。我当然要先救你，这就是原则。
1: 你信不信？你不去，我死在你面前，信不信？
3: 死啊！枪都跳膛了，以为我傻吗？
1: 你这个婆娘，我求求你了，姑奶奶。
3: 天塌下来救你第一，疼吗？
1: 可惜了，哎呀，千辛万苦给我做了一点。
3: 我再给你做。
1: 哎，你去哪儿？
3: 对呀，我去哪儿？
1: 吉斯菲尔路76号。
3: 吉斯菲尔路76号。
1: 回来啊！你不能再管他叫方六子了，他改名了。
3: 什么？
1: 方家树，他叫。啊！哎，你还举着那斧子？哎呀！哎，
4: 照顾好啊，
5: 美人儿，
4: 艾琳，
6: 楼上还有呢。

0: 谢主任，潘副处长。
1: 抱歉，招呼不周啊，主任、主任、叶处、方副处，打开。你们几个怎么杵那干嘛？我后来你们就不知道陪人喝酒吗？你们废物！
2: 我一个人喝酒，没有等你。我要人陪的话。
3: 有他们，
4: 主任，你说的是，你说的是，方副处长，刚才我都看见了，我们这儿的姑娘都那么喜欢你，我特别想知道是为什么。
3: 钱老板，在你这儿谈姑娘的人少，谈生意的人多，恭喜你啊！
1: 生意不错，这不是偷了主任和丁部长的福吗？哎，好不容易从法租界里弄出来的波尔多原酿，没有丁部长的条子，谁都弄不出来。姑娘。
5: 上次我在这存了一瓶红酒，还没喝完呢，帮我换一杯。
1: 好的，我给你换。方副处长，你是觉得丁部长的酒不合口味？我知道。现在社会部也是在满世界找那个什么共产党杜鹃，没想到你们审了三天三夜就降了，可他们还在东搞西搞，不知道在搞什么，现在还在弄着全城互防。
5: 还是你们行啊！今天我就给你们请功了。您看那个酒，还得您换吗？
1: 臭婊子，换什么酒啊？老实待着。
3: 哎，兄弟啊，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本事啊？嗯，
1: 是，不要紧。今天。 这气氛不太对，是不是什么都没问出来，把人给搞死了？我让我说中了，这搞死了！那这个事儿太丧气了，我一定要给丁部长去汇报。 两边扯平了，扯平了。主任，出去。
6: 是，钱老板得罪了。谢方副处长。

钱老板，给你的丁部长打电话呀。哎，不行把宪兵队也叫来吧。啊，我们兄弟俩

叶处长好身手啊！今天这酒我包了，我敬几位一杯。嗯，那几位先坐，我到外面照应一下。

0: 我就死了，一个嫌犯而已。你怎么神儿不在家呀？主任，我的面子没什么，但这姓钱的不能不给您面子呀。这我可不能忍，您在这儿不能让这姓钱的翻身了。
1: 不信我还要再玩。好，来，我一定赢才对的。哇！跟我一起赢。
2: 我赢你输了你。
3: 岳处长，
2: 我敬你。
3: 再来，你来。
1: 主任，我不会玩。
3: 不行，过来，坐下，赢一次，给你一块大洋。 输了，请你。好了吧，我们开始。一，我们再来。
1: 啊！我来。啊！我来。不行，再来，不行，开始。
3: 干什么呀？赶快去，亲一个！哇！我说让朱小姐亲一口，可没说亲谁。
4: 主任，你太坏了！
3: 主任，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人家朱小姐是黄花大闺女大学生，这香吻。
4: 我可承受不起，看看，说是不想把人朱小姐早就查透了，就是，可见早有想法，是不是？就是啊。
5: 方副处长知道我的身份是我的荣幸，上海滩谁不知道方副处长的大名啊？
3: 主任那是拿我打岔呢，你再输了，看看主任让你亲谁。<笑><笑>来。
4: 叶处长，我们来喝酒嘛，高兴一点嘛。好，我们一起玩啊！下一个，再玩好不好？来，主任玩的这叫什么名字？啊，太侮辱人了！
3: 那也不想想咱们几届几届没考呀？
4: 越是大人物，越平易近人。主任与民同乐，玩的游戏。 当然也跟平常人一样喽，
3: 与民同乐。哎，
4: 不就是让一个女招待亲了你一下，至于吗？可人都走了，有必要拍马屁？
0: 有必要。叶处长有朝一日，一定会把我的话替我转告给主任的。

0: 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玩具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同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十六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塞进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骨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1: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2: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3: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的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十六通道精准放大，自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1: 重新倾听鸟儿的歌唱，苏哥的笑声，老伴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3: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吼，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那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2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1: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9: 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3: 挺好，练着呢。
1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3: 不慌，
1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不慌不慌，
13: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5: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6: 真正的共产党人，
17: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18: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6: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是为了胜利。这一天一定会来。
19: 下面播送6月16日发布的往期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5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3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金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金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金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岭雄九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

0: 五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五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方家树，我是真烦你这个滴水不漏，老绷着。哎，人有时候得学会放松啊。
1: 白老方，
0: 先别回家了，跟我去回春院，我教你放松放松，怎么样？
1: 行，我开车跟着你。
2: 走。
3: 小哥，我问一下，金矢飞耳路怎么走？
1: 金矢飞耳路不知道，对不起，不知道。
3: 哎，

0: 哎呀呀，叶处长、方副处长、贾科长，楼上请，包间已经准备好了。嗯，楼上请，当心入侵。
1: 按摩师傅已经在包间了，你们三位随意。我老地方，你们俩随意。
2: 方副处长，要不您这屋吧？啊，
0: 那屋离厕所近。行。
2: 方副处长，您好。
1: 嗯，
2: 请。
1: 啊。

0: 我待会要是睡着了，你就别按了，出去把门带上就好。
1: 是，仿佛出场。

可惜，日料的肺还想着。

0: 老方，老方，王家硕，贾局长，出来！
1: 哎，大哥，怎么了？
0: 王家树人呢？
1: 不是大哥，我睡着了，我不知道啊。
0: 天还没亮呢，他偷偷能跑哪儿去啊？
1: 大哥，你不用费心了，你接着睡，我肯定把方家树给你找出来。
0: 睡个屁呀、啊！老子就知道方家树这是趁老子三天三夜没合眼啊，正犯困呢，他干自己的事儿去了。快走！哎。

0: 现在去哪儿啊？要不去他家看看？
1: 哎，你去他们家。
0: 那你去哪儿啊？
1: 我去苏小姐家。
0: 那我先去方家树家，然后再到苏小姐家门口找你。
1: 哎，啊，去找我的时候记得满树花。
0: 大哥，要说你对苏小姐，那不。

0: 还收到过来啊？我可以进来吗？
1: 看你脸色就知道你有事儿。可是每周二见面，雷打不动的安排，你倒是打个招呼呀！
0: 这不前几天叶湘城抓了一个共产党吗？一直在加班办这事儿，嘴太硬了，胳膊打的我都快抬不起来了。李正军死了。
1: 嗯。

0: 生煎哦，小强生煎哦，来尝尝。
1: 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吗？对我们？
2: 没有。
3: 叶星辰一见到我就婆婆妈妈的，你倒好，多一个字儿没有是吗？
2: 可是我熬了三天三夜，这不第一时间出来，就是向你报道了吗？
3: 那就对了，好孩子，讲纪律。看你累的呀，一会儿出去吃点东西吧，在车上你就捡重点跟我说，我好跟家里汇报。家里对杜鹃一直很关注。
2: 好啊。
3: 哎，你慢点，烫。

0: 蔡哥。哦。大哥，方家树没在家。
1: 知道。是。放到苏小姐家门口。嗯、
0: 啊。大哥，他不知道谁送的，那不白买了吗？挺贵的东西，值一桌宴席了。
1: 让你去你就去啊。
0: 那这样，我留张纸条，就说是大哥你送的。
1: 不用，直接放门口就行。
0: 那他说不定以为是方家树送的呢。
1: 他高兴就好。
0: 那也不能就这么便宜了姓方的呀。
1: 南翔车站的事儿还没完呢。日本人一定会彻查共产党匪谍杜鹃，老子要趁这个机会好好整整那姓方的。你小子也给我多琢磨着点。
0: 哎，那肯定的呀，

0: 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您这可是夺妻之恨呐、啊，在弟弟这儿他就豁不过去。
1: 来，您的时间。嗯。
2: 对了，送你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带回来了。

0: 还是盖不住发泡漆的味道呀，下次换个牌子吧。
1: 大小姐正打仗呢，什么都供应不上，能拿到这个货已经很难了。您看这纸袋子，您看看啊，您仔细看看。
0: 什么时候结婚呀？银狐问了。
1: 银狐问李正勋，我相信；问杜鹃，我相信。他能问咱们俩什么时候结婚？
0: 当初说好了假扮夫妻，才把你从泰国洋行挖出来的呀。
1: 是为了要把我从泰国洋行挖出来，才说要假扮夫妻。您说反了。
0: 76号上上下下那么多人，看你只有去了1年还不结婚，这算怎么回事？也说不过去啊。
1: 咱们俩谁听谁啊？先搞清楚一下好吗？
0: 行啊，那我干脆就嫁给叶星城算了，这对我们军统也好。
1: 绝对不行，亚茹，我不能眼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好歹我们是同志。
0: 同志？男人跟女人没有永远的同志。两块磁铁放在一起，要是没有外力干涉，它总要粘在一起的。我们两个之间还没有外力干涉，外力还逼着我们粘在一块呢。
1: 我们两个那不叫磁铁，按照北方话来说，那叫铁磁。即便是融合到一起，那也拎得清楚，你是你，我是我。
0: 我警告你啊，不要给我耍嘴皮子，这是上头的命令。
1: 我真的不行，我真有老婆在老家呢，你知道的。
0: 你少拿你那老家的老婆来搪塞我，我还不知道你。22岁出来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跟他断干净了，说不定人家现在都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
1: 呸！这种话可不能乱说，绝对不能乱说。
0: 我要是真的嫁给了叶星辰，他就不会想方设法的栽赃你是杜鹃了。

0: 守卫李正勋三天三夜，李立行没有针对你吧？
1: 李立行一边让我审问那个共产党，一边就要看我审那个共产党的反应。
0: 叶星辰怀疑你，那都是因为我当时在公报私仇，李立行怀疑你才是最可怕的。
1: 要想让李立行解除怀疑，唯一的办法就是死。他连他自己都怀疑。
0: 那共产党的海潮电台呢？有消息吗？
1: 李正勋的嘴巴太严了，完全就不承认有这么一回事。现在他一死，海潮电台一时半会更是不可能露面了。共产党有没有跟我们作对？
0: 你不要老是听信共产党说那什么统一战线，他们是谁我们是谁。
1: 不管怎么说，在抗日这件事情上，我们和共产党是一致的。
0: 那你也得务必想办法摸清海潮电台的情况。共产党有一根头发丝儿的动向，我都得跟家里汇报，这是几日。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里头有没有个叫方家树的？
1: 你是他什么人啊？
0: 我是他太太。
1: 太太？您等一下，我通报一下。哎，太太。

0: 喂，什么？
1: 哎，我跟你们讲啊，这可是喜事儿，大喜事儿！一会儿方副处长就到，大家一定要热烈的恭喜方副处长，听明白没？
2: 听明白了。干嘛呢？
1: 哎，苏小姐。喜事儿啊，大喜事儿，来人了！
3: 苏小姐在这开心，
2: 是谁啊？

0: 让，
1: 。
2: 什么？这么多人呢？不
3: 是，看看你肩膀上有没有那颗痣，没有你就是哑子六。哎哎，
1: 嫂子，那你现在确定了吗？他是你的方正子吧？
4: 我也不知道。
3: 是，豌豆大的黑痣。
4: 苏小姐知道。
3: 在呢。
2: 老方。
3: 找了你醒！
2: 哎，好事儿啊！来，鼓掌，好事儿！恭喜方副处长！好，
5: 恭喜恭喜！恭喜！
1: 快给大伙儿讲讲，跟嫂子怎么认识的啊？
6: 讲讲，
2: 嫂子，
1: 嫂子穿上还挺合适。啊！把这旧的扔了。
3: 哎，别，缝缝还能穿。
1: 姐姐，啊，嫂子，茶都沏好了，走去我那儿喝茶啊。
3: 啊。
1: 嫂子啊，你比我们方处大几岁啊？
3: 啊，我看着那么老呢，方六子比我大。
1: 哈哈，哎呀，老方你可真是好福气啊。既有了老婆啊，又有了小妹，这叫什么呀？叫一鱼两吃，好福气啊！
3: 一鱼两吃我会做，我还会做一鱼四吃，你要吃吗？
1: 喝茶，坐坐，咱们喝茶。
3: 我真会。
7: 一鱼四吃，你们吃过吗？
8: 我是没吃过啊。
7: 哎，该干嘛干嘛去！
9: 哎哎，老婆，你别
7: 干活，走，忙，走，大宇，走。
3: 哎，你这屋好像比他那屋大呀。
1: 哼。哎。
2: 哎呀呀，
1: 疼！
2: 你慢点啊！
3: 你不早说。
1: 老方。嫂子这么一大美人，你叫她什么爷？
2: 牙爷，就是妖爷的意思。在我们湖北老家，对年长一点的女性都是这么叫。
3: 谁年长了？你比我年长，天天妖爷妖爷的叫，都把我给叫老了，是吧？呵呵，
2: 你是比我小，但你脾气比我大呀。一来我们家就管着我，小时候我叫你牙爷。你不还挺得意的吗？
3: 你不调皮捣蛋，我能管着你吗？
1: 嫂子，那你为什么叫他六子？
3: 他不知道啊。哎，我给你看啊，就这只脚，哎，他这脚上啊长了一胡子，看起来啊就跟六个指似的。
2: 你怎么办公室呢？
3: 大家都叫他六子，六指儿。你个杀千刀的，这么多年也不回去看看，我们过得容易吗？啊！你是不是外面有想好的了？跟我说实话，我刚才看外面站了好几个描眉画眼的女人，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是不是有女人了？有想好的了是吗？
2: 我哪有想好的？是吧，老爷？
1: 没有吗你？没有，没有，嫂子。老方，你赶紧带嫂子回去吧，

0: 小别胜新婚，更何况你们这十年没见了吧，那更了不得了。今天下午不用上班，
1: 走走走，咱回家去了。
2: 你比他官大呀？
0: 我
3: 就是我们叶星城叶处长。
4: 你不也是处长吗？
3: 那我是副的，人家是正的，我是他手底下的兵。
2: 得罪了呀，处长。我就说嘛，这方六子何德何能，能有你这么一个英俊又识相的手下，搞了半天是领导啊。失礼了，失礼了。
0: 嫂子，我跟老方呢就是兄弟，不用跟我太客气啊。
4: 成家了吗？
5: 嫂子给你介绍，我们湖北天门老家的姑娘一个比一个好，保准你见一个你就忘不掉。
3: 是，收拾男人有绝招。
4: 胡说八道什么呀？
2: 哎，贵庚啊？
0: 我嫂子，这个就不劳烦您了，我
2: 又心上人了。
4: 啊，那更好办了，嫂子给你保媒呀。我虽然没保过媒，但是没吃过猪也吃不出好啊。
2: 放我嫂子身上啊。
6: 好了好了，
2: 坐好了啊，
6: 回去了啊，回家了啊。
2: 六子，
6: 李正，
7: 执行任务的，严肃点。
6: 少熙，
7: 这都是从我们情报处行动队派出来的兄弟，都是自己人加班的。
2: 都是自己人，干嘛加班成这样？
7: 平均每个礼拜，这个大门口至少发生三次暴力事件。

0: 你看什么呢？
1: 就你一个人吧。
0: 是啊。
1: 这里安全吗？
0: 安全。
1: 你这身衣服真好看，哪儿买的？
0: 南京路买的，先是百货。
1: 不是，你这身衣服真好看，多少钱买的？
0: 什么意思？
1: 你这身衣服真好看，多少钱买的？
2: 俺们的人有艰辛，也要赶到下一个能见到的人，就是黄忠。

0: 不起，你这钱在我这里用不了。
1: 对上了，对上了，刘总。

0: 没想到你真当上杜鹃了，来来来，跟姚爷说说，怎么当上杜鹃的？啊，现在先不说谁了，老赵中枪了，我们得去救他。
1: 赵全章啊，咱们县公厅负的跟我搭伴的，他在天河唱跟我说街头暗号的时候被特务给听见了，我们就去追，然后他就中枪了。他让我别管他，先来找你，他怕特务拿着听来的暗号来蒙你，我就来了。他流了好多好多血，天河唱，天河唱有暴露了，他没地方躲呀。
2: 哦，赵全章啊。
1: 就是村东头赵三叔家的老大吧？对，就是他，走走走，我们去救他。六子，你干什么？六子，啊，他是为了救你才中的枪，你怎么那么没良心啊？在这一动不动的。
2: 他现在在哪儿呢？
0: 在桥洞底下躲着，就是。
1: 天河上，王溪大概两里路，我们跑了好远，那有条河，就那个河上，
2: 苏州河。
1: 我管他什么河呢，就那个河上有一个桥，他就是桥洞躲着。
2: 他中了几枪？都打哪儿了？
1: 还几枪？一枪，到这儿了，流了好多血，他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走吧，我们赶紧去救他嘛。哎。
0: 你刚才不是说他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吗？怎么又变成救你了？我什么时候说救你了？我就我，这就是我，
1: 不是帮刘子你动车机车的干什么呀你？啊，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的，你身上几斤几两我清楚的很。你就说，你说你去不去救他？好吧，我去。
2: 我现在要去救老赵了，就只能委屈你了。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现在维新书店的门口出现了街头标志，我还没来得及去呢，你就突然跑回来找我，用的还是过了时的街头暗号，所以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不管谁来跟我接头，我一律都不相信。你可千万别记恨我。 要是我错了，随便你怎么折腾我。如果你是在骗我的话。

差点忘了告诉你，柜门一开，手榴弹爆炸，砰！你可千万得小心着点。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该吃药了。
2: 你说啥？
0: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顺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3: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0: 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2: 喂，
4: 爸，你咋不接电话呀？
2: 你说啥？大点声。
0: 年纪大了，说话像隔一堵墙，老人像关进了无声牢笼。试试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顺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5: 一共17.8块，
6: 小点声，我能听见。
7: 很时尚，很舒服，老人愿意戴。
0: 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1: 该吃药了。
2: 你说啥？
0: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顺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3: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0: 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

0: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曾经青竹渔民采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95%，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变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一口鲜甜。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放开我！
8: 不能，你的身份有问题，在没有核实之前，我不会冒这个险。
9: 你这童养媳会不会是共产党啊，或者日本人派来的间谍？他要是共产党派来的，那就是要策反你。

0: 你们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洞乡端午展民俗。 百岁奶奶身体康健，她有着怎样的养生秘密？百岁，甜蜜丰收包福粽，送出满满长寿福。百寿探秘，带您探寻长寿奥秘。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顿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
5: 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嚼呢？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便秘、排便、费力，只要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5: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顿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能便通。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顿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大家好，张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80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人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静谧自然，这里是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亭廊相连的风雨桥，别具匠心的鼓楼，错落有致的吊脚木楼和周边的大山小河田野画卷。正值端午，我们先去感受一下别样的侗家民风民俗。还没登上城阳桥，侗家特有的迎宾方式让人耳目一新。
1: 现在是要进风雨桥，我们还需要走一道通一个关卡。你看前方的关卡，好多人。下桥有什么方法吗？怎么这么多人啊？
2: 要对歌。
1: 对歌。
2: 对，我先唱，然后你再对。
3: 好。
2: 歌声。

0: 曲拦路歌，一碗拦路酒。善良淳朴的侗家人果然是热情好客。侗寨的芦笙响起，使得侗族传统与现代的舞蹈跳起，整个侗寨热闹欢腾。
1: 这边的民族气息很浓厚，然后正值端午嘛，我们就想过来过一下节，然后这边的活动也很丰富。
0: 身着节日盛装的侗家小姐姐是木，既然来了，打卡也要美美的。
1: 他们的衣服特别有特色，然后今天我就租了一套来拍照。
0: 除了亮丽的民族服饰，包粽子，制作侗族美食，制作艾草香囊等端午节特有的民俗活动，更是要体验一把。
2: 有那么点意思了。
0: 在侗寨，端午节配香囊的传统由来已久，长辈们常常把制作好的艾草香囊挂在孩子的脖子上，温辟邪。
3: 别看这个小小的香囊背在身上，起到预防蚊子咬的作用。
4: 哦，那是给小朋友的，这样子给小朋友的，五月九五不需要带这个，八九岁这样子，你爸爸带一个。
0: 粽子煮熟以后，大伙儿还会围坐在火塘旁一起打油茶，丰盛的侗家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其乐融融。
5: 我们侗家呢有这么一句话，八大怪里面的其中一怪就是油茶待客当之快，这呢也表示着家主对大家一心一意的意思，也祝大家一生平安的寓意。然后待会的话呢，再发一根筷子，第二碗茶的时候呢，就好事成双啦，成双成对了啊。
0: 侗家人的筷子，筷子没点手劲儿，还真夹不起菜。为了能给火塘对面的客人夹菜，于是便有了这样的长筷子。侗家人的热情好客还真是细节满满。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三江侗寨，还生活着一位土生土长的百岁老人。感受到侗家人的热情，初次见面，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礼物。
6: 来侗族一定要有酒有肉，就是要有风有雨，生火辅祖。然后我们要去看百，这叫
0: 年过百岁的杨奶奶依旧精气神十足，每天她都会细心地把银发梳理整齐，熟练地绑个小揪，

0: 系上沉稳的黑头带，质朴的妆容更添几分神采。
1: 慢哭慢哭，
0: 过几天杨奶奶孙子的新房就要落成了，杨奶奶和儿媳作为礼物送给她。
2: 我儿子想啊，
3: 放那个新房那个大梁都有。
2: 哦，我们就呀，走。
0: 吉祥花是侗族的一种寓意幸福平安的吉祥信物。每当侗寨古楼风雨桥或者吊脚木楼落成的时候，勤劳善良的侗家人都会亲手制作吉祥花挂在横梁上，寓意着风调雨顺、吉祥如意，祈祷来年生活幸福安康。
4: 新房子才有的，对吧？
3: 是啊。
4: 你的这手艺是谁教给你的？
3: 一步一步想教来做的那个。哇，
4: 一代传一代的。那基本上世世代代都有这个风俗。
3: 对，有。
0: 除了吉祥花，心灵手巧的侗族妇女们还会缝制绣花鞋。儿媳杨大姐也在为自己的孙女缝制，百岁杨奶奶则在一旁细心指导。
2: 有味啊，这有个滚味啊，有那个滚味，那不喝那味啊，喝那那味。
4: 媳妇好会做，
2: 冒险的有味，找个滚味。
4: 现在你
2: 到了，到现在就要搞味，跟那奔波奔忙。
4: 那这是为了孙子做的，孙女做的。
3: 是啊。
4: 哦，提前做的。
3: 嗯。老了就不没有。
4: 就等于是他现在如果才两三岁，你就把他从两岁做到十八岁的时候都做了。
5: 哦，对了。
4: 然后到了年纪的时候，想穿的时候再剪掉，然后穿最新的。
3: 哦，这样的。干。就还赖吧，
2: 赖，我干哪了？嗯，
4: 咱们这儿侗族人结婚就穿这样的绣花鞋，
3: 是啊，就是红鞋。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爱美芳心解情结。精美的吉祥花与绣花鞋，不仅是侗族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更是侗家人世代流传的手艺和期盼的美好祝福。青山里出三条江，江水孕育三江茶。三江茶历史悠久，由三江茶制成的油茶更是侗家人迎宾待客的不二之选。土生土长的杨奶奶从小就喝三江茶，今天她要带我们参观自家的茶山。三江侗族自治县地处云贵高原边缘，这里山高日照足，云雾雨量多，加上高海拔土壤富含有机质，这里的茶树被天时地利照顾得无微不至。
3: 我那个茶好喜欢喝，那个新鲜的，这哪用？
4: 这哪用？
0: 轻取，慢放，杨奶奶气定神闲。娴熟的采摘动作很难看出他已过百岁。
2: 分鸟老啊，
4: 啊，
2: 有个人家给谁要救的？
4: 哦，嗯，咱村里这么厉害呢，
3: 已经在第一了，大概100多年了。
0: 茶叶杀青尤为重要，儿媳杨大姐一丝不苟，炒茶、揉捏、打散，温度与手法缺一不可。随着茶叶的水分被逐渐蒸发，茶香也弥漫了侗家小院儿。
2: 听说儿媳你家干净的闷了，这就把山里干了。
0: 老少皆宜的香煎鱼是杨奶奶的最爱，蒜末和酱油作为灵魂调料，仅少许便能激发出鱼的阵阵鲜香。
6: 来干了，
3: 来给你，
6: 好吃，
4: 好吃，
7: 香，好脆呀，
3: 好香，
7: 好好吃，真好好吃，真的好香啊！
0: 鱼肥稻香，水和民安。对于热情善良的侗家人来说，或许这就是幸福的。

0: 生活。对于善良淳朴的百岁杨奶奶来说，或许这就是颐养天年的秘密。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

0: 间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知林药业。
6: 洞乡端午展民俗，百岁奶奶身体康健，她有着怎样的养生秘密？百岁剁手，擂鼓助威龙舟队。甜蜜丰收包福粽，送出满满长寿福。百寿探秘，带您探寻长寿奥秘。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因都柳江、浔江、榕江三条江水在此汇合而得名。在三江口老堡村生活的村民临水而居，船是这里重要的交通工具。村附近居民有赛龙舟的传统，每个屯都有自己的龙舟队。临江屯的这支龙舟队是实力较强的队伍。屯子里的老少爷们儿都有赛龙舟的经历。每年农历的5月13是老堡村赛龙舟的日子，拍摄期间临近比赛日，这段时间大家都在抓紧时间进行训练。
7: 112届
8: 了，今年
7: 112届了。
9: 哦，他们相传他们都没跑了，
8: 就传承给下一代了。
10: 我们家3代都是划龙舟的，我爸、我爷爷还有我。
6: 临江屯已经连续获得了10几届冠军。今天屯里最长寿的龙舟队员要给大家指导训练要点。
11: 一直要你看见，要看清楚，划桨清楚，加油，不是你，加油！哦，这个是舟舟的人，你就是要
8: 哦，舟舟的啊，
11: 我也是舟舟的，撑要会撑。

0: 艘龙船呢，就是我们龙堡村村民自己平时训练的龙船，它的长度呢在16米，最宽的地方呢是90公分，最窄的地方不到20公分。吃水的这个深度啊，还有这个离水的这个距离非常的近，肯定很刺激，好好训练。
1: 今年102岁高龄的龙海平爷爷，年轻的时候曾是龙舟队的一员，作为舵手，不仅要控制龙舟的运行轨迹和平衡，也需要在激烈的比赛中保持冷静的心态，

0: 虽然是百岁高龄，但打起鼓来士气不减，节奏感依然很强。鼓声振振有力，这和老人平时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1: 体格大些，
2: 赤脚大些，
1: 哎，体格大些，生在了已经山的半海子的里头，未来的大体不生山，这样子，一到六十岁，都要生三个老头。
0: 除了经常适当锻炼身体，龙爷爷还有一个小妙招。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可得仔细听了。
3: 你说胃不空啊，胃强毒也重，心脆皮也苦，也用打梗的。明基文章皮，观音落云手，飘飘火色时，天地一上哦。策马与门关，不为恶力。哥哥此一生整体的天气天上，
2: 我爷很厉害哦，
3: 不操千层雪，放火丢皮碗，要记做整齐，饮用安水。
0: 怎么样，百岁老人张口就能背诵诗词，一字不差，勤用脑，多思考，这可是龙爷爷保持健康长寿的方法。
3: 还有时候不光用读不行啊，要白夜的训练呀，因为白夜没记住那个，要睡去的。
0: 老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百岁龙爷爷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吗？每天都抽出一段时间看书，这个习惯龙爷爷坚持了几十年。我们也给龙爷爷送上百寿探秘出版的长寿秘诀作为礼物。
4: 好，老爸送点钱了，那送得到你们来拍爷爷哦，拍爷爷哦，没送得到我。
5: 爷爷很幸福。
4: 是啊。
0: 没想到在龙爷爷家里，我们还遇到了栏目的热心观众。

0: 小毯米。
1: 对，
0: 我想我后来开心，我还坐在那里站了。
2: 节目拍摄期间，临近端午佳节，屯子里的男人们在三江口龙舟训练的起劲儿，女人们也没闲着，聚在一块儿准备端午节必备的佳肴粽子。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这个笑声不断、处处充满着温暖的百岁大家庭中，我们感受到了血脉相融、相亲相爱的家风传承。我们衷心祝愿百岁龙爷爷万事如意、福寿安康。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想画我的爸爸。

0: 时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4: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3: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5: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4: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9: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文干事，陈参谋，有什么消息吗？有梁科长的消息吗？还没有梁科长的消息，一线部队还在寻找。不过我听说，游击队也派人去了南岸，科长一定会回来的。哦，对了，科长出发之前留下一个挎包，这里面是他让下属部队搜集的美军家信，部队临出发之前才送过来。 科长本打算回来亲手交给你的，但是我怕你们广播站工作着急要用，我就先给你送过来了。
1: 谢谢陈参谋。
0: 没事，你看看，我先走了。

0: 我缴获的战利品是领导奖励给我的，送给你。
1: 的确是一支难得的好笔，但是不好意思，我不能收。

陈松之，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给你写信。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一封信，用的是那支笔，你曾送给我，有被我退回的那支笔。我以为我们之间的一切在那时已经画上了句号。

而当我听说你失踪的消息时，我没想到我的心会那么痛。我才意识到，那竟是我们之间情感的真正开始。雅辰，你在哪儿？我不让你这样相信。我只要你平安的回来，我相信心里是会有感应。 我在等待着你的回应。我不相信你会牺牲，我不相信，我不会放弃你。我们的志愿军战友和朝鲜人民军战友也不会放弃你。

0: 혹시 원금 동지야? 아직 살아있다. 난 여기서 불을 배는 척하면서 망을 볼 테니 너는 얼른 가서 제 아바이한테 알려라.
1: 네, 네.

0: 좀 보십시오. 평생 깨지 못합니다.
1: 심하게 다쳤고

0: 徐参谋，徐参谋。
1: 王干事，有事儿？
0: 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1: 你说。
2: 高主任刚刚通知我，要把我调去临时俘虏营工作。走之前，我想看一眼玉江。
3: 那，看玉江，最清楚的地方应该是桥头的高地吧？
1: 对，我陪文干事去吧。小心点。出发去玉江的路上，科长还跟我说，回来之后好好跟我学英文，以后就不需要我翻译你的广播内容给他听了。
2: 能带我去看看他落水的地方吗？

0: 谢谢你，陈三宝。
1: 别这么说，孟曼氏，我们的心情跟你是一样的。放心吧，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两个。

0: 王主任，你醒了？啊，太傻了。
1: 这是哪儿？
2: 啊，我们现在在深山老林里。
1: 张唐晨，是你救了我。来到这里养伤，现在我们还在地震区，对吗？
2: 呀，这没意思，跟你这种聪明人开玩笑都开不起来。杨同志，你不能动，小心你的伤口。哎，不。没事吧？喝点水吧。

0: 准，我问你，美是什么意思？
1: 江西客家话，妈妈的意思。你怎么知

0: 昨天晚上你在梦里一直在叫妈妈。
1: 陈同志，请您告诉我这是哪儿，我是怎么到这儿的，来这多长时间了。
2: 여보나하고같이가
3: 같이간다고요집이이많은일은어떻게하고요
2: 당신없이이많은음식을가져간다는게의심살게아니오요즘건물이심해졌어
3: 그럼나는가다금방돌아올게요
2: 안돼요금방돌아올게면밥은왜가져가자마마빨리따라나서
0: 过程就是这样，你要感谢就谢翠老爹夫妇和另外一位老人家，还有他孙女，我都不知道他们名字。
1: 为了救我，你们冒了这么大的风险，真的很感谢你们。
0: 你们不是来抗美援朝的吗？我们就不用互相谢了。
1: 程同志，我需要尽快过江，南回部队。
0: 不能，你的伤实在是太重了，身体又很虚，需要好好休息。而且现在朝鲜军对豫江封守很严，你这样不能过江，不行。
1: 我起来给你看，
0: 不能乱动。你看你这样，真是要遇到敌人怎么办？

0: 我怎么死？
1: 有人呢？这是后场。
0: 小玉，把你挡住！
2: 梁将军，不是不让你动吗？你怎么出来了？

0: 我在里面憋得有点难受，我就想出来动一动。
1: 奥斯卡，
2: 伤口。
1: 奥斯卡，
2: 妹，
1: 큰일났어，남자군이우리를따라오있어。
2: 아바이는요군료관들이어디같이왔습니까
1: 아바의놈들단거지따돌리고있어이산을수색할수있으니빨리우리다른데피하라고해
2: 어디서따돌았습니까따라오던자네는몇명이나있었습니까
1: 두명이야두명이저일뒤에서우리따라오고있어어떻게할까어
0: 出什么事儿
3: 有两名朝军军跟着他们翠老爹把他们引开了但是他们已经跟到了离这里很近的地方我们现在必须转移
0: 我去救他
2: 梁同志梁同志
4: 你们听我的台上话你把他们重新翻乱
5: 我梁家씨他们不能来了
4: 안되겠어우리발견이분명해빨리쫓아가잡아
6: 아이고이거무군이었구만그런거는난또발치산인가해서무서워서도망쳤지
5: 아담은군에담은군에어디가서
6: 아이제도망치다가떨어졌는데나도어디가는지모르겠어아
5: 윤아빨근이제다른애로말하지않으며죽어버리겠어아왜왔는지빨리불어공원들이네어디서
6: 아나약초패로나왔어광주리는이제도망치다버려서그러지마막나쫓겠어됐어
4: 영영태가우리따돌리고분명할망을시켜서소식되니까틀림없어우리가지금다른곳을수색해봐도다른곳으로도망갔을거야
5: 그럼어떡해
4: 일단데려가자계단장님께서방법이있으실거야
2: 아멘술좀마셔
1: 지원군당지부터살리고보자

0: 대장님, 군복들 말고는 아무것도 못 찾았습니다.
1: 몸이 심하게 다쳤네.

0: 这事不能耽误，你马上和北岸的游击队取得联系，设法探听到南岸的消息。我去找参谋长报告，请示让我们侦察连的同志趁夜前往南岸寻找科长的下落。
1: 好。
2: 二妹，내초야바이찾아보겠습니다먼저가셔
3: 안돼다죄명이다지영군동지를안전한데보내는게제일중요해아바이름모르게해라
4: 崔大娘在说什么？
5: 我说，
6: 她说天气变了，还是让我们抬着你走吧。
4: 没事，我能行。
6: 你必须要上担架，不然不让你走了。
4: 我不行的时候会让你们抬的。缓一下吧，我想想该怎么办。你要带我去哪儿？
6: 去我藏船的地方。现在情况有变，我只好尽管冒险送你过江。
4: 你藏船的地方危险吗？
6: 船还好，不太容易被发现。但是我们三个人过去，就不好说了。我们可以找个地方避一避，等到天黑后，我再去拿船。
4: 敌人肯定会进行搜索，我们跟敌人是顺着一个方向走的，以我们这个速度，早晚会被敌人追上。我看这样，我们回去，回到窝棚那儿。
6: 回到窝棚那里？你不是说敌人肯定会搜索到那儿吗？
4: 敌人在那儿没有找到我们，肯定会向外搜索。调集部队需要时间，一开始的搜索密度不会太大。我们在这儿把第一波搜索我们的敌人放过去，趁着这个空隙，我们回到窝棚附近，反而就安全了。
6: 对，敌人肯定想不到我们会回去。等到天黑后，我们跟着敌人走，往江边走，再想办法渡江。你这个主意正好。

0: 睡在这儿吧，以防敌人会回来，我先睡会儿，晚上好好理气。
1: 不要，因为我进来，冷冻进来还是都有点冷。

안전한 것 같습니다. 양동진 부축해 내려가 주무십시다.

0: 一说。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3: 对，
2: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

0: 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老维氏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1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买。

0: 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老维氏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1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8: 真正的共产党人，
9: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10: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8: 我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11: 是为了胜利。
8: 这一天一定会来。
2: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permesso! Permesso!
1: 연락한 방법이 있습니다.
2: 네, 알았습니다. 怎么说？崔副队长说，中尉副队长两天前就出发去了江南寻找梁科长，但始终没有音信。他们刚刚还收到了李伟军今夜家乡沿江巡逻的消息，所以很担心中尉副队长的安全。等到下半夜，他们会带咱们过江。 他说有办法联系到郑队长。
3: 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

0: 梁科长目前的情况很不乐观，枪伤造成肺膜腔破损，引发严重的气胸和外伤性肺大泡，另外还有伤口感染失血过多脑震荡。
1: 行了行了，你现在就说怎么救，
0: 需要马上手术。
1: 那马上手术啊？
0: 咱们条件太差了，另外他只是胸腔手术，需要的技术很高，有点棘手。
1: 你们干不了。
0: 我是说，祖国慰问团的人前两天不是刚好到军部吗？欧阳广先生也是慰问团成员之一，他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胸外科专家呀。
1: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军部到这儿，两个小时车程，马上派车去军部接欧阳老先生亲自驻马。
2: 好，我马上安排。
1: 对，你去忙吧。
2: 是。
1: 梁晨回来的消息告诉文杰了吗？
3: 还没有，
1: 那先别告诉他。等着呢，还是跟他说一下吧。这有情人总得见一面啊，没准儿。
3: 这文杰一来，梁晨见着了，伤就好了嘞。

0: 这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就半个小时前。
2: 昨天晚上有人从这溜出去了，可监老点名的时候人是全的。
0: 昨天晚上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吗？
2: 什么也没有。哨兵说他昨天晚上还定时去

take me!

0: 许参谋，你怎么来了？你受伤了？没事，擦破点皮。情况怎么样？
1: 通道都被堵死了。咱们现在想从里边打开通道，完全不可能啊！你他娘自己过来看看，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2: Are you looking for a fight?
3: Huh? Stop! No time for this.
4: 刘排长，冷静。

0: 手术情况怎么样？啊，差一点儿？什么叫差一点儿啊？什么情况啊？好，好，也算是有惊无险。我代表师领导感谢祖国慰问团的亲人，感谢欧阳大夫。手术情况基本顺利，幸亏有欧阳大夫亲自上阵。
1: 你看，我早就说过吧，这祖国来的雄外专家就是不一样啊！啊，
2: 梁晨，这是在阎王殿走了一遭，又回来了，也不枉费游击队郑玉书队长为了救他而牺牲。
1: 我和高主任交代过了，让他与人民军联系，尽快找到郑玉书同志的家属，隆重慰问，
2: 并向朝鲜政府报请，
1: 军功奖章。
2: 崔大娘那边也要隆重慰问和妥善安排。
3: 好，
2: 我马上找人去安排。
3: 嗯，
4: 司长，参谋长，临时战俘营那边出了紧急情况。
3: 什么情况？
2: 刚才美军飞机空袭了临时战俘营，防空洞的洞口被炸塌了，
4: 里面有多少人？
3: 大概十多个人，有文干事、刘排长、许参谋和几个战士，还有五六个战俘，都被捂在里头了呀。
4: 那个普通洞我知道。
2: 里边面积不大，我们的人被捂在里边，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这个临时战俘营的防空洞，它是按照之前的人员规模修建的，虽然不大，但是比较长，炸塌的部分不到三分之一，里面的人员暂时是安全的。但是我担心的是，如果封堵的时间过长，会造成窒息啊。
0: 采取抢救措施了吗？
2: 我已经让人把工兵连和李娜里最近的一个连队带空去调过去了。
3: 他们正在全力挖掘，争取先挖出一个通风口。看师长和各位首长还有什么指示？
5: 基础的抢救措施也就这样了。
3: 通知何院长，让他组织医疗队去那里待命。
2: 是。
5: 哎，护士，哎，怎么样了？
6: 不是，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呢？

0: 啊，都告诉你们了，梁科长手术顺利，回去。
1: 哎呀，大家来都来了，你还不让大家多待一会儿？嗯，
0: 这里是医院，那闲杂人多了会影响我们的工作的，尤其是你啊，还是个伤员呢，快回床位上躺上去，快走。
2: 不是，这我们也不是闲杂人等啊。我们想等科长醒了以后说几句话我们就走，
3: 就说两句嘛。
0: 你们梁科长做的是全麻的大手术，一时半会儿还醒不了，快回去吧。
4: 就开
5: 药品和车辆都准备好了吗？
6: 都准备好了。
5: 好，通知没有解药工作的人马上跟我出发。
6: 好，
0: 瞧见没有啊，我们大伙都挺忙的。
3: 别副司，这是出什么事了？
0: 听说临时战俘营被美军飞机给炸了，好像有人给埋在里面了，快点，你们快点回去啊。
7: 本干事好像就在临时俘虏营工作，
1: 不会把文干事埋里头了吧？
3: 瞎说啥子？
1: 他说炸了吗？
2: 还是先看科长吧。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I can't breathe. Air. I need some air.
10: Will someone come and help us?
11: Maybe God will. Others don't give a damn.
12: Stop talking to Sephler.

0: 这里有空洞声音，尽快给我挖出一个通风口来！快！
1: 是是是。
0: 彭排长，我们的人到了，把你们的人快下来吧！
2: 不用了，我们可以，加快！
0: 派车什么的，跟紧帮忙。
3: 是是是。
0: 快快快快！
4: Abandoned us.
3: Oh God, we're gonna die here.
5: Don't worry. Our Chinese troops will save us. They're trying to get us out as we speak.
0: Commander,
6: 师长，一脚刀方案正在发掘，位置在那儿，
7: 抓紧抢救。
6: 是。加快速度！

0: 醒了，科长，醒了，太好了，科长，你看看，谁来看你了？
1: 谁呀？
2: 我，文姐。

0: с отстраиванием.
1: Держи меня!

欧阳大夫给梁晨做了气胸引流手术，但是子弹头还没能取出来，我们这里没有 X 光机，无法确定位置。梁晨呢，算是运气好的，像这种肺部中枪的，十有八九那都是致命的。

0: 经历了那么多波折，还能够活着回来，也算是一个奇迹了。
1: 那下一步咋个办？
0: 回国，送到大医院继续手术治疗。
1: 好，这个事耽误不得，必须得越快越好。回归的车辆不会有问题吧？
0: 最近有不少送给养弹药的车辆过来，按规定，没有我代表卫生科签字，谁都不能放空车回去。我给梁晨签一张红色商票，安排一辆专车送回去。
1: 嗯，可以，但是啊，一定要保证路上不能出任何问题。
0: 放心吧，我们会派专人护送，确保路途中伤情不会突然恶化。
2: 去执行吧。
1: 师大。
2: 嗯，老高，
1: 刚刚啊又到了一批运送给养和弹药的车辆，你看是不是我们也趁此机会把这最后一批战俘给送到 B 同去啊？
2: 老高啊，你不来找我，我还想找你说个事儿呢。
1: 有啥好说的，师长，你一句话就定了。
2: 这调你的人当然要跟你打个招呼了。
1: 你想调哪个？
2: 这次运送俘虏，让文杰跟着去吧。
1: 文杰？
2: 嗯。
1: 为啥这样？师长，经过这一次防空洞的事件之后，这些个俘虏一个个老实的就像绵羊一般，有刘排长他们跟到就足够了。虽说这路上走得慢点，可能需要两个晚上，但是只要把这个饮水、干粮这些都带足，就没有太多需要沟通的事情了呀。刘排长，那两句杨金帮的英文够用了。
2: 这我知道。这不是打算让梁晨乘那批车回国治疗吗？
1: 哦，我明白了，师大，你是想给他们俩创造机会，公司兼顾，对吧？
2: 你这个老高啊，看破不说破，懂不懂啊？
3: 报告，
4: 进来。
3: 呀，司队员，连长，
4: 吃饭没带啊？
3: 吃了。
4: 今天指导员专门从师侦察科赶过来，就是为了要跟你谈话。
3: 子源，啥事？是不是？

0: 现在我宣布，经连党支部研究决定，现任命齐禄同志为侦察一班班长。
1: 这林娜，我能不能继续担任一班的副班长，从别的班调一个老班长过来，我保证服从领导。
0: 你看，我就知道你是这个反应。坐，坐下说。
2: 让你坐就坐。
0: 你呀，是不是觉得来一班的时间比较短？老班长李万福在班里威信那么高，你比不上，所以他自己不能够服众啊。
1: 志文，你把我想说的都说了，对，我就是这个想法。
0: 梁科长送给你的那句话，你还记不记得？
1: 我当然记得。梁科长跟我说，一个人既要有本事，也要有勇气。如果没得勇气，本事再大也没得用。
0: 你理解的这句话里的勇气指的是什么呢？单纯是指战胜敌人，敢打敢拼吗？
1: 不是，还包括了承担责任、接受任务的勇气。
0: 一点就透嘛。我这么问你吧，不谦虚的说，在全连的班长里面相比较，你的军事技术、战术素养，还有带兵的能力，比他们差吗？
1: 当然不差，我肯跟任何一个老班长比。但是，除了我们班老班长，用万金油的本事我比不了。
0: 那就还是勇气的问题嘛。你就不能够给你自己，也给赠给你画的梁科长争口气，勇敢地接受这个任命，把一班带起来吗？
2: 你什么你啊？我就看不上你这种磨磨唧唧的劲。你有话你就说，有屁你就放。
1: 我说，当然有接受一班长这个任命的勇气，我也有信心把一班带好。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还差那么一点，我不是党员，那其他班的班长都是党员，那我们班的战士于小山、莫子根，他们都是。
0: 入党申请书你不是已经交过了吗？我们连党支部早就在考虑你的入党问题了，一直在考验你、培养你，这次的任命也是考验和培养你的内容。
1: 志文，连长，那我齐禄没有二话说了，坚决完成任务，带好一班。
2: 哎，这才像我的病。我告诉你啊，马上要给你们班鼓成新员了，师弟所有的侦察分队都向你们开放，随便挑，有意见。你得给我组建一个绝不逊于原来班集体的队伍，什么时候拉出去，还得是那个响当当过硬的一班，有信心吗？
1: 有，连长，你就等着看吧。
2: 好，
0: 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连里已经把一班的材料报上去了，李万福一等功，毕雷珍、刘黑牛二等功，你们班集体二等功。这可是一个光荣的英雄集体，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啊，无数战友的眼睛盯着你们呢，无数兄弟班集体吊着你们比呢，你有信心干出一个出类拔萃的英雄一般的样子来吗？
1: 当然有，我齐禄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最好。
0: 好，连党支部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对了，你们班人员补充的工作打算什么时候开始？
1: 如果可以，明天就开始。
3: 来，东西给我吧。
4: 谢谢。Hi, everyone.
5: Hello, Jenny.
4: Everything okay?
5: Okay, thank you.
4: Have a rest.
5: Thank you.
3: 我认识，咱上前面见个人呗。
6: 见谁啊？
3: 去了就知道了，老朋友，走吧。哦。
4: 哎，文干事。
7: 文干事。文干事，咱们一起出发。
4: 王医生，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8: 文干事，你快上来吧。
7: 来，上来。
4: 我上去干嘛？

0: 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走了，
1: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3: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4: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5: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3: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开始。
2: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3: 对敌宣传工作站，
4: 主要是对敌广播，
5: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6: 看不见，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7: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8: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
2: 拼。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8: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9: 前进！
2: 为了我们的未来，
8: 为了我们的未来。

0: 哎，文干事，
1: 文干事，文干事，咱们一起出发。
0: 王医生，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2: 文干事，你快上来吧。
1: 来，上来。
0: 我上去干嘛？杨晨，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3: 巧了。
0: 没人告诉我这事儿啊。
4: 高主任说想给你个惊喜，咱们前有车，有什么事儿招招手就知道了。这样你们先聊，我先回去了。
0: 应该是，来
1: 来上来。
0: 应该是坐着。
1: 小赵，咱们去看别的车上的伤员。
0: 哎呀，
1: 来，走。

0: 你说。
1: 我在医院跟你告别的时候，你怎么也没说会在这见面？你跟他们一起吧。
0: 我也是离开医院的时候才知道。刚才何院长给了我一个手绢包，他说里面呢是你写给我的信。既然你要来跟我告别，亲手交给我不就好了吗？你干嘛还托人拽啊？

0: 就是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你。
1: 为什么要把心还给你啊？
0: 这是我写给我自己的。听说你要为我疗伤，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见面，就有点伤感。
1: 不行。

0: 现在不行。
1: 那哪有把东西都送给别人了还要回去的呢？看来你是后悔有一些心了是吗？

0: 再也见不到你了，所以说就想了一些废话。怎么会是废话呢？一定都是你的真心话，每一个字我都会珍惜的。
1: 你看呢？你怎么知道我有喜欢笑？你看你已经开始准备笑了我了。
0: 让我想想。
1: 你想什么？你是在想怎么笑话我是吗？
0: 大家各自回各自的车辆，准备出发。
1: 我得走了，你好好休息。等白天隐蔽的时候。
0: 在这儿不行吗？
1: 不行，我还有自己的工作，也有专门的人找我。你听话。

0: 所有乘车人员请注意，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我们将在这里宿营，天黑后再出发。现在，我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不可以生火做饭；第二，不可；第三。
1: Our passengers,
0: 可以下车在树林里休息，但不要随意走动。第四，左侧有临时厕所。第五，后面山坡有三个防空洞，请各单位负责人安排好进防空洞的组织顺序。第一个防空洞是工商员使用的，第二防空洞供驾驶员和隐蔽营地工作人员使用，第三个是其他人。
1: 任何单位有饮水、干粮不足的，随时跟我联系。You understand?
2: Okay.
3: Yes.
0: 大家可以休息了。Okay.
1: Have a rest.
4: 哎，文干事来了，快坐。我们这正准备让连科长吃点东西呢。
5: 我来弄吧。
4: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这个是给梁科长特意准备的食品，这里有奶粉，还有缴获来的干鸡蛋粉、榨菜。如果你要是饿了的话，就一起吃吧，食物都是够的。
5: 谢谢王院长，
4: 辛苦你了。

0: 房间，我觉得我挺幸福的。
1: 什么让你觉得呀？
0: 口误，我真的很幸福。
1: 再不吃饭的话，这个人就没了。
0: 那嘴的功能就是用来说话的，对不对？
1: 你现在嘴的功能是用来吃饭的，不重要。
0: 想跟你说话，
1: 可是你现在得听我的，我是你的领导，不让你说话。
0: 谁说的？
1: 我说的。一切行动听指挥。来，张嘴。

0: 两个。我一班长，敌人的兵哪有你这么坚决的呀？我俩之前执行过很多次的补给任务，你就收了我们吧。只要能进一班，我们一定好好练。
1: 低估敌人，比匍匐出身更要命。回去吧。
2: 下一组，
3: 赵大壮、张杨子，
4: 首领。
5: 有。
4: 出发。
6: 是。
7: 没问题，交给我了。
8: 这个七路选人真够严的呀，这都是各团阵扎排推荐来的精锐啊，都是有实战经验的，还是被他给淘汰了。
9: 说明一个问题。
8: 什么问题？
9: 我们俩有伯乐的眼光。
8: 还选对了一个班，咱俩这水平真没得说。

0: 声东击西，小儿哭。
1: 易班长，没事吧？
0: 没事。
2: 我这下手一快啊，就没擒住。
0: 叫什么？你呢？
3: 张子。
0: 谁的主意啊？
4: 是我。我觉得对付狡猾的就得更狡猾。
0: 行，可以。你们两个过关了。
3: 过关了，
0: 快过关了！哎呀，别！还有下一组人呢，你们赶快回去啊，快回去！
5: 是
2: 是，班长。
0: 劲儿还有点大啊！
3: 下一组。
0: 经过了夜间按地图行进。各种武器射击、武装求渡、徒手格斗、补服等八轮淘汰考核，最后

0: 剩下你们八个人。今天是你们最拿得出手且侦察兵用得上的本领，如果你们能拿出证明的话，也不用现场演示。谁先来？
1: 报告，我先来。我的拿手好戏是刺杀，一对一打遍全市无敌手。今天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怎么打打几个，一班长定吧。
2: 杨继武，一团来的，是刺杀冠军啊，我知道你。
3: 山西朔州人。
4: 是。
3: 那可是杨家将驻守过的地方，你武艺超群，就没有查一下自己是不是杨家将的后代？
4: 村里老人说是有关系，但是年头太远了，族谱已经找不着了，到底是杨家的哪一支，传了多少代，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
2: 没关系，战场上打出个新杨家将威风来。
4: 是，做新一代杨家将，保家卫国。
3: 好，主力。
4: 是。
3: 李班长。
0: 要。
3: 杨继武的刺杀冠军是证实过的，时间紧，我看今天就不需要真比试了吧。
0: 既然指导员跟连长给他做担保，那这一关杨继武过了。
4: 谢谢首长。
5: 下一个。
6: 报告，我来。我会开车，在家里学的，跟舅舅跑过两年，入伍那会儿不小窝在后方挨炸，就没报这个特长，只说在家里练过武。
0: 那修车你会不会啊？
6: 我舅舅跑车那车行都是老破车，不会修可干不了。
0: 那行，开车我们的确是需要，一会儿等这里结束了，我带你去后勤车队去试一试，如果老驾驶员说你没问题，那我就把你留下，但是如果你吹牛的话，就不要怪我不给你面子。
6: 报告，我会的本事不少，可就是不会吹牛。
0: 行，
6: 主力。
4: 是。

0: 这是白天开车了，是啊，这由咱们空军控制，美国飞机不敢来。看，
1: 看一下我们的飞机，
2: 哇，这么大！
3: 我看看你们的飞机。
1: 向左，违规的车辆直行，所有乘车人员注意，不要乘坐车辆。都准备上车。
4: 哎，应该是。

0: 南辰，我们要走了。你回到国内一定要好好养伤，啊！
1: 好。
0: 你就没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1: 给我写信吧，我喜欢看你写给我的信。
0: 只要把伤养好。

0: 好了，现在我们新来的同志跟我们原先的同志啊，通过自我介绍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下面我想给咱们新来的同志讲一讲我们一班的事情。
1: 对，给他们讲一讲，讲一讲我们一班光荣的历史和烈士们的光荣事迹。
2: 是啊，班长，我们很不想听。
3: 班长，你讲吧。以前的事你要是有不知道的，我们补充。
2: 你忘了老班长经常说什么吗？咱们侦察兵流血不流泪。行，那我就先给新来的同志们讲一讲我们的老班长，他叫李万福。
4: 백설령자네공적을표창하기위해상부지시에따라이시간부로자네를중령으로진급한다
5: 죄송합니다오강결을지키지못했습니다
4: 그건자네책임이아니야이동안자네가충분히잘했어게다가그짧은시간에두번이나부상당하고말이야표창받기에는마땅해

0: 我还真忘了。你知道院长咋说的？院长说，你出院的条件是具备了，大事他决定不了你出院的事儿。说上面有通知，把你留这儿了，有别的任务。所以啊，你摸谁都没用。决定命运的事，更高层。
1: 你说的是真的，没蒙我。
0: 铁底良心，我是贫，就让我再上西城。

0: 哎，我说去查房怎么看不着人呢？啊，怎么跑我这上班来了？
1: 哎呀，这茶沏好了，当天的报纸也摆好了。哎，你是准备接张团长的班？哼，
0: 我不墨迹。
1: 啊，
0: 我就直接问了。
1: 嗯，
0: 我啥时候能出院啊？就算不能出院的话，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一个能够接受的理由啊？哎呀，
1: 你们这些人呢？啊，整天就想着出院，重回前线。哎。你来的正好，先看看这个。目前的朝鲜战场战线相对稳定，这次决定要抽调一批有实际作战经验的中高级干部到军校学习，加强部队的现代化建设。而且，这些重点培养的骨干啊，出来以后就会得到提拔试用。
0: 这时候让我去军校学习，
1: 怎么？你还不愿意啊？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0: 不是，等我学习完了之后，这仗都没得打了呀！
1: 你少来，你是不是在担心你的未婚妻？哎，怕因为学习耽误你的婚事？我可是听说了，
0: 人家文化层次不低啊，你还不利用这次机会，哎，好好的拉近一下你们的文化差距？现代化战争的确是有学问。
1: 需要学习，既然组织都决定了，那我也啥都不说了，好好学习吧。哎，这就对了，女人呢，最终喜欢的还是一个有作为、有担当的男人。好事不怕磨。我再给你透露一下，志思就在这一两天就会派领导，给你们这些即将去学习的同志进行谈话。你有什么想法，跟领导谈。嗯，
0: 知道了。
2: 谢谢沈院长，谢谢这儿的医生和护士治好了我的伤。哎，你这是要干嘛呀？我真心的。行了，去吧。这是我的。哎。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吵。梁晨，知道你要去军校学习，这太好了。 现在前线已经进入了阵地战阶段，大规模的敌后穿插侦察任务基本没有了。你这个科长回来也没有要直接去执行的任务，正好是一个上学深造的好机会。客观说，我们的军队和美军在装备和现代化战争手段上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为了新中国，我们需要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 有了现代化的装备和指挥，再加上我们一往无前、无畏牺牲的战斗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我们的军队就一定能以最小的代价战胜最强大的敌人，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梁晨，我会好好的等着你学成归来。最近又有一些美军在战斗中拿着我们散发的通行证投降。 当了俘虏后，还要求来见我。这说明我们的广播站工作又有了成绩。为了更好的开展对敌宣传工作，我已经开始学习朝鲜语了。你的英语学习的怎么样了？有句宋词写得好：“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不仅是一种情怀，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只要我们两心相属，无论是相见还是思念，都是幸福的。思念让相聚得到相聚的圆满，相聚给思念留下思念的空间。1953年夏季，朝鲜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已经全部达成协议，谈判双方即将签订停战协定。 但南朝鲜李承晚集团竟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并且宣称南朝鲜准备单方面继续打下去，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2년간
3: 우리 군은 전례없는 성장을 하였습니다. 미국과 일본에서 정규 훈련을 받은 장교들이 지휘를 맡고 상황과 병사들은 미국 요관들에게 훈련을 받아. 전투력이 크게 향상되었습니다. 이제 우리 군은 어떠한 힘든 전투도 완수할 수 있게 되었으며, 그리고 우리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2: 真正的共产党人
3: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4: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2: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5: 是为了胜利。
2: 这一天一定会来。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岭

0: 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南方大范围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转呼啦圈有助于腰腹塑形和减脂，但如果使用不当也会伤害身体。今晚披露如何科学玩转呼啦圈。美国称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称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海军设置的海上封锁区域。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16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敏昂莱举行会谈。6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6月16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6号，赵乐际在北京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6月1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

0: 子。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6月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

0: 加强联合国权威，开创人类共同未来。王毅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投入巨大心血的世纪工程，联合国秘书长责任重大，中国将秉持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同各方一道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1: 本台消息，6月16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只要和平还有希望，就值得为此付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

时期，北庄村曾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等机关所在地，红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2022年1月，北庄村在充分挖掘本村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

0: 春对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名曲的成功开发，也让大家对挖掘好本村红色文化资源更加有信心。返乡创业的大学生王亚梅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她牵头成立了电商基地，带着大娘们直播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新花样，老手艺配上国潮设计，深受欢迎。
1: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北庄村的这个妇女们点灯熬夜给我们战士们做千层底布鞋的故事代代传承了下来。那现在在这个基础上，既保留了传统的这个技艺这个技术，我们也在做一些创新。
0: 北庄村在红色旅游的引领下形成了多业并举的发展格局，如今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0000多元，村集体收入超过100万。
2: 生保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游客觉得愿意过来玩，从事馆名

0: 严防触电。如果您行驶在积水路段，请保持车速适中，遇到桥下积水建议绕行，万一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不要二次打火，请迅速判断情势，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雨天身处山区，要提防山洪爆发、河水猛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不速之客。一旦发现异常，如山洪轰鸣声、河水浑浊上涨等，请保持冷静，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不少民众存在认知误区，自视水性较好，想要通过游泳逃离洪水区域。应急救援专家提醒，千万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人员失温或撞伤。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汛期，我国单位的近60台套新装备集中开展了测试，重点针对提防隐患探测与智能巡堤查险、测试探地雷达、顺变电磁、无人机、机器人等装备的实战效能。其中，顺变电磁仪如同灵敏的大地感应器，让潜藏的渗漏无处遁形；探地雷达则像医生做 B 超一样，扫描堤坝并呈现其内部健康状况。本次测试中，国产技术装备已成主力，硬件与解衣算法基本实现自主可控。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开始，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
2: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1: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

0: 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1: 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2: 再过几天就是端午佳节，从龙舟竞渡到美食飘香，各地的节日气氛也日渐浓厚。
3: 贵州省铜仁市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最近一段时间是龙舟制作技艺人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在和平村，68岁的杨爱国正忙着赶制龙头。40多年来，他一直恪守祖辈传下的古法技艺。他雕刻的龙头线条遒劲，神态威严。

0: 队九分钟后又顽强地扳平了比分。这一次是李萨扬送出助攻，帮助穆西比头球破门，2-2的比分被保持到中场。在 H 组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的比赛中，上半场第40分钟，阿卜杜拉阿姆里的进球帮助沙特阿拉伯队取得1-0领先。下半场第79分钟，乌拉圭队马克西阿劳霍小角度劲射破门，最终将比分定格为1-1平。而在 G 组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的比赛中，阿舒尔在上半场第19分钟的进球帮助埃及队取得领先。66分钟，替补上场的卢卡库迫使埃及队球笼，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分1-1，双方各取一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点，上届世界亚军法国队将对阵来自非洲的塞内加尔队，6点来自亚洲的伊拉克队将挑战由哈兰德领衔的队，将迎来本届世界杯首次亮相，他们的对手是来自非洲的阿尔及利亚队。12点，来自欧洲的奥地利队将对阵来自亚洲的约旦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

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

0: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走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源。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见这块硬骨头。

香橼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头昏沉总犯困可能是湿气惹的祸，中医教您如何轻松应对。为什么简单的草木手作能帮我

0: 这幅字帖两位一看就知道了，黄州寒食帖。
1: 对，
0: 苏轼是一个全才，不仅文章诗词，在书法方面那也是个大家。
1: 寒食帖这幅书法作品啊，确实是非常的精妙。古代的优秀书法家非常多，为什么独独要说它是第三行书呢？因为这三大行书作品都是和作者的心境心情一联系，所以我们看这幅书法作品，你看、它或长或短，或肥或瘦，或粗或细，像一个音乐的乐符一样在不断的跳跃，但是实际上它跳跃的是什么呢？是自己内心的节奏。所以你看它这个字里边这个年字这一竖，均匀的越到后头起伏跌宕，从情绪非常的激动，所以第三行书是写出了人格，写出了心境，
0: 仿如听了一曲交响乐一般。
1: 是。
0: 那么苏轼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苏东坡的呢？我想我们一个穿越到那儿去寻找答案吧。
2: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3: 26岁时，我初次为官。也是第一次与弟弟分别，
1: 第一次分别，这是苏轼要去凤翔为官了。
2: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经历浮沉，在黄州。
4: 62岁，我来到了这天下之南。这里的风土人情我很喜欢。
0: 虽然直接穿越到黄州是个最简单的办法，可以立刻见到苏东坡，但是我还是想去看看26岁时候那样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苏东坡。
1: 那么在这个时期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我们一定要去看，这就是开封的怀远驿。这怀远驿这个地方啊，就是他们兄弟二人准备制科考试的地方，也是在这里兄弟二人夜雨对床，许下了一个共同的约定，待到攻城之后就一同身退隐居田园。此后的一生当中，他们都在遵守着这个共同的约定。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踏上宗师之路，前往公元1061年的怀远驿。

0: 哎，现在咱们要去这地儿啊，在文学史上那也是大名鼎鼎。嗯，这应该是被制科考试的时候备考的地方。
1: 对。

0: 终于可以有机会见到这对文豪兄弟。
1: 是啊。
2: 哎，嚯！
3: 哎，让开，让开！
0: 我就超速了，这哎，系上安全带。据说应该抄牌罚他了。
2: 没人敢抄到牌。
0: 怎么了？
2: 这是宋代最快的一种邮递，叫急脚递。宋代的邮驿系统呢，主要是三种，一个叫步递，一个叫马递，最快的就是这个急脚递。据说呢，它是日行400里。如果要是传输重要信息的时候，还会配上金牌。那金牌急脚递，那快如闪电，行人那是要纷纷的避让。
0: 哎，但普通老百姓能用上这种？
4: 那不行，那绝对不行。这真让你给问着了。过去啊，这个私人的信件啊，那绝对不能用官方的邮递系统。
2: 后来放开了。
4: 后来才放开，这官方的邮递系统，特别是

0: 那个考场旁边的酒店租一间房一样。
1: 是。
0: 哎，咱们去看看。
1: 好，
2: 走。
3: 你落一个一个。
4: 这个房间，
0: 这就相当于酒店大堂了。
2: 哎，对，嚯，
3: 哎呦，今天先到先得，你凭什么说你定了？
4: 凭什么说你定了？凭什么说你定了？哎，停！停！停！
3: 饭店房间还多的是，要不咱们看看别的房间？
0: 哎，伙计，这去抢什么呢？
5: 还不是因为苏轼、苏辙在制科中联名过重，学子们都想沾沾他们的好运，祝他们祝。兄弟啊，在我们怀远一备考当时，我就觉得他们气势不凡，日后必成大器。
2: 真会说话。
5: 小苏先生啊，您怎么来了？您快随我来。
2: 小苏先生，
0: 苏辙，
2: 苏辙，哎，咱们还等什么呢？
1: 上去，上去。
0: 小苏先生，终于见到了。
6: 几位是？哎，
0: 在下撒贝宁。
2: 在下康震。
1: 在下崔明。
0: 我是令尊明允公的旧友，曾经有幸与令尊在欧公府上以及梅州贵府促膝长谈过。
6: 原来是诸位啊，那天家父介绍过。来，这边请坐下聊。这边请。
2: 谢谢谢谢。
0: 首先要贺喜您和兄长，您和兄长再一次制科登科，名动朝野。
6: 是是，
0: 我们这次来啊，本来是想特地去拜会，但没想到运气好，在这儿偶遇了。

0: 感谢主公啊。哇，这次见到了子由兄，也不虚此行。哎，
1: 盼好久了。
0: 是啊，不知最近令尊可好啊？
2: 感谢主公惦念，家父最近忙于修改礼书，闲余之时呢，也在续写自己的书作，身体。说啊，家父年轻的时候喜欢游历，不愁家。可我呢，只记得家父每天都会看着我们背书，而且呢，他喜欢看着地图给我们讲历史、讲天下。这一生啊，可靠。我与兄长终于给他争了口气。可是突然，母亲去世了，父亲因此情绪一直很消沉。此次。若不是因为我和兄长来只可考试，父亲恐怕一世都不会能踏入京城。如今我在南园与父亲作伴，也难以报答父亲。
3: 你与子瞻双双考中制科，百年罕见，这就已经是对明永公最好的报答了。
2: 现在想想，在怀远驿生活的日子确实清贫，但是兄长呢，经常开玩笑地说，只要每日有三白饭，我们就会士气高涨。
1: 三白饭啊，
2: 一碗白米饭，一碟生萝卜，嗨，一撮盐，
4: 这么个三白，
2: 三白盐。子瞻确实是好兄长啊，我与兄长从小从未分离，一起成长，一起考试，一起考取功名，直到此次他去了凤翔，

0: 要把六经史记诸子百家及其著书全部要熟记于心，要是再给我一年日日夜夜的苦背，那我也记不全呀。
1: 那你刚才
0: 因为我知道他们考不倒我，不信啊，那你考考我，哎，出个难一点的。
2: 好，先劳苦而后得功，
0: 论语雍也，樊迟问智。因别而听之则愚，
3: 别而听之则愚，别而听之则……
2: 哎呀，哥哥，你又在编题来戏弄我吧。
0: 这出自《管子君臣》，平日你都是倒背如流的。

0: 都怪这外边的雨太大了，记不得了，搜肠刮肚，一片空白，什么都不记得了。哎呀，你干什么？
1: 别乱动，别出事儿。

0: 是你心里有鬼，就在此处。就是前几日韩相公得知你患了肺病，将制科考试推迟了一个月。苏轼、苏辙两兄弟乃我大宋前所未有之贤能，若是有一人不在，此番制科了无幸位矣。韩信此话一出，那只小鬼就钻到了此处，天天在你心里面叫嚷，万一考不上，你就真成了大宋前所未有的笑话。你这一害怕，一身所学全都被他压住了。子由，你也莫慌，我能治他。这只小鬼挺蠢的。
1: 你才蠢呢。
0: 哎，我没说你，我是说他呢。他以为韩相公推迟了考期是为了你苏子由一人，殊不知你考不考得上跟他狗屁关系都没有。
1: 没有吗？哎，
0: 当然没有了。哎，我问你，国家为何开制科？
1: 因为世风疲弱，急需人才。
0: 何等人才？
1: 是不为一身谋，敢为天下任的直臣。
0: 那该如何做？
1: 自然是不顾权贵，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哎，这只怕出丑的小鬼一听到这儿，是不是就跑了？

0: 真心话了吧？
1: 什么真心话？
0: 为什么朝廷如此器重哥哥，任命他做凤翔府的判官，却只派一个不疼不痒的商州军事推？

0: 官给我做，我不服。
1: 哎，我没有不服啊，哥哥在最后的遇事对策无懈可击，
0: 阴阳怪气，不说我的对策做得好，却说我无懈可击。不过也对，你的对策那是震动朝野啊。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
1: 哎，好了好了，哥哥，我承认我的对策确实比哥哥勇敢一些。
0: 哎，我听说官家看了你的文章，回去后说他为子孙得了你我二人两个太平宰相。嘿，我这回可是沾了你的光呢。
1: 哎，哥哥，官家真这么说的？
0: 所以啊，就算王安石，你也不必非得。既然问心无愧，为何要辞官？
1: 哥哥，你我不要在意此事了。
0: 爹爹一样倔，
1: 就你不倔。
0: 你
1: 我看还没到你倔的时候。好了好了，哥哥。哎呀，怎么，你也想起当年那头倔驴了？
0: 哎呀，那时候咱们路过渑池。这一想想，都已经5年了。
1: 当年我们还一起在寺院的墙壁上题诗。现在哥哥要去凤翔，沿的是同样一条路。只是弟弟不能再陪伴哥哥了。相携话别正原上，共到长途怕雪泥。
0: 子由且住，待我到了渑池，你再将这诗写完寄给我。这样一来，那时那刻你也是在我身边的。
1: 好则好矣，只是对哥哥非常挂念，无所依托。不如这样，哥哥先喝我两句。那时那刻我看着这两句，就如同哥哥在我身边了。

0: 但有一种东西一定得记住，那就是我们之间携手走过的那个人生。
1: 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苏轼和苏州的关系是极为特殊，兄弟、同学、同事、朋友、知己。我们说呢，诗歌的创作从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生命的交流，两个生命个体之间非常深刻的交流，就使得这种创作会变经典。他们兄弟俩

0: 两个之间的诗文往来、书信往来，后人读上去总有一种感受，就在于这是两个时代的庄子心，这就使得北宋的文坛上终于可以是奉送这么大的文化的遗产，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幸事。
1: 所以正是这样一对双子星，实际上也见证了北宋文化最繁荣的那段时间。
0: 对，
1: 但是人生似乎没有真正一帆风顺，虽然考试这一段非常棒，但是接连的去世，苏轼的妻子的去世，包括苏洵的过世，实际上给他们的这个开局啊，还是带来了一些阻力和困惑。所以我觉得呀，咱们应该去1066年看一看当时的苏轼、苏辙坐船扶柩归川的那段时间。
2: 好，出发。

0: 我觉得对于苏轼来讲，虽然是回故乡的路，但是这一路上的心情可想而知。什么声来的？
1: 我们可能得赶快走了。
2: 怎么了？
1: 因为宋朝呢，他发船之前他会要击鼓为号。那么现在你听听那个鼓声。
3: 我听那鼓声。对呀，我说怎么有
1: 越来越远呢？
0: 赶紧。
1: 那我们赶紧去吧。
0: 哎，到码头了，两位老师，看能不能赶上他们。
2: 快走，快走。
0: 这边。

0: 长春，
1: 在下崔明，
2: 在下文同。
3: 哦，胸有成竹的文同先生，久仰久仰，
0: 久仰久仰久仰久仰久仰，
2: 不敢当。去年得知王夫人去世了，几天前又听闻苏公苏明允病逝了。你说这，哎，自然遭此变故，你说让我如何能放心的下来？这不知不觉间，我便在此。

0: 太怀旧。
1: 夫人和父亲相继离世，这实在是太令人悲伤了。
0: 诸位是有所不知啊，以此真的直爽性子，若不是有王夫人在旁劝诫的话，真不知道在官场上又会惹出什么样的祸事来。当年在凤翔时便是如此。
2: 苏轼任职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时，识人之谜时常提醒苏轼，
3: 天杀的陈老二。
4: 天杀的陈老二。
5: 我不负府宴，都被他向朝廷揍了一番，八铜八金，听说了吧？
4: 我觉得太守就是怒恨苏乾良。
6: 你小心挨板子。
4: 我不管，这看了心里有气。哎，
6: 老兄，朕乃知心之人。
4: 听说太守请苏乾良给他新住的临薛台做妓。
6: 哼，啊！
4: 哟，这还没写完呢。
5: 文到此处，就要开始吹捧那陈老儿了。我实在不想落笔。
4: 知道太守为何让你写临薛台妓吗？
6: 这其中有什么特别的缘故吗？
4: 他是想借您的这篇雄文和高台一起留名于世啊，但多半又要乱改您的文字，以夸耀他的文才。
6: 好啊，既然他想留个骂名，那我就留给他。
4: 弑父于公约，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

0: 平日里太守刁难我，你也不肯与我一起骂他出气，我找谁去说我的委屈啊？
1: 你初入仕途，正需磨练，有什么委屈的？

太守是一个难得的好官，我听人说他公正无私，就连那皇而且他处事干练，再繁难的重物到他手上而解。

0: 你应当好好向他请教为官之道才是。
1: 跟他学什么？就因为你跟他都是亲生人，你就替他说好话。不管你说什么，我就是讨厌他。
0: 你再讨厌他，也不能写文章骂他呀。我如此作文以泄私愤，是取祸之道啊。哎呀，
1: 我那是自己

0: 主判官，这可是你亲笔所作呀！
1: 下官愚钝，
0: 我没有问你愚钝不愚钝。

0: 小子年少狂妄，羞愧无地，太守为何不重罚？
1: 平日里我对你不假辞色，是因为你年少得名，那不是幸事，很容易目中无人，看清世之事。而为官呢，正是要习于琐碎纷繁。我磨磨你的性格，那是害你呀。

0: 有娘子和这次诊在，我就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吗？可是你从来都不提。听了才文章啊！就算文章惹祸，有娘子。
1: 妾身有一事相求，
2: 求什么？
1: 倘若你惹祸被贬，能不能申请被贬到杭州？
2: 那是杭。重蝴蝶掩青甲，又三秋桂子。

0: 你喜欢柳七郎的词？
1: 那西湖真如词中所唱那般美好，唱那般美好吗？此生不知能否得见。
0: 待我惹祸外放，你就能见到了。
2: 公元1065年正月，苏轼奉祥任满返回京城。五月，苏轼的第一任妻子王弗去世，年仅27岁。
3: 他跟陈宫弼的这一段交往，其实更深地塑造了

0: 咱们今天赶巧了，刚好是中秋节，那得喝酒。是，你看前面人多，咱们去凑凑热闹。
1: 凑凑热闹。哎，
2: 他们这是在干嘛呢？
1: 这个，这人家有个说法，你看这酒幌子这么多啊，这酒家特别会做生意。他先免费让你品尝这新酒，哦，等你品尝差不多了，勾出这魂儿来了，把这酒旗子一扯，叫得酒旗，啊，
0: 就收摊了，哎，庆祝今天寿，
1: 对对对对，
0: 来，我
1: 来不。
3: 哦，明儿再来。
0: 行了行了，
3: 抱歉抱歉抱歉，行。
4: 敬酒还。

0: 生。柳娘子的桂花酒，
1: 最后一壶留给我们，留给我们，行吗？
0: 几位看着面生，像是初来徐州的，
1: 远道而来，尝尝您这好酒。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将这位苏徐州的词化作祝福，送给各位。
1: 这位娘子也读过苏徐州的词？
0: 读过。苏徐州刚上任，听说是位大才子。哎呦我的
2: 天哪！车就起喽！
1: 来吧，康老师，来一块
3: 儿，一块儿来。
1: 车就起喽！咱们去苏徐州家去赏月去，
3: 赏月去，
1: 走
3: 走走走。
1: 明月几时有？
3: 把酒问青天。
1: 像今天晚上这样的机会啊，打着灯笼也难找。
3: 是，没错。哎，这不是子游先生吗？
1: 子游先生。你也在徐州啊？
4: 是啊是啊。哎呀，
3: 太巧了，
4: 我已经来了4个多月了。哦，许久不见，
1: 许久不见，许久不见。
4: 随我进去，我们慢慢聊。
1: 好好好，
4: 来来来，请请请。住进去。
1: 谢谢子游先生。哎呀，今年中秋。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5: 开始。
6: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Currently,
7: Chinese people are watching the movie. 对敌宣传工作站，
8: 主要是对敌广播，
9: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10: 太危险了！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7: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10: 他们的军人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人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赢。
6: Why do we do i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10: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11: 前进！
6: 为了我们的未来，
10: 为了我们的未来。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

0: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2: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0: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3: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0: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个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2000多年前，随着纸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记录和传承方式。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甚至在远离中原的偏僻山乡落地生根。杜安书画纸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纸质洁白、细韧柔软，既有砂纸、皮纸强韧的拉力，又有宣纸、寿墨如黛的效果，是供书、画、表、拓的高级艺术用纸。一张轻盈的纸张，凝结了先民的智慧，浸润着时光的文字。东汉时期，蔡伦以破布、旧渔网、树皮为原料，发明了更易制作和书写的纸张。造纸术很快传入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国，并通过丝绸之路经中亚传往欧洲。据专家推测，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广西，最早至唐代就有了民间造纸作坊。清代《广西通志》记载，广西各州县均出古树，本名楚木，木中白枝如乳。土田州各土司出古纸，以古木为之，故名。
1: 土田州它管辖的一个就是都阳土司，还有一个就是安定土司。然后呢，都阳土司跟安定土司后来合并成为都安县。古树它有几种的称呼，有一个叫古树，也叫楚树，也叫构树。但我们都安这边呢，在本地习惯上都叫沙树。
0: 经考证，蔡伦造纸术所用原料即为楚树皮，而都安砂纸工艺正是延续了蔡伦的造纸方法。都安位于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过渡的斜坡上，90%以上的土地面积被石灰岩土占据，农业资源匮乏，但砂树却是岩溶山地的特产，砍伐后2年即可生枝成材。其纤维细长如线，制作成纸后质薄如绢纱，因而被称为砂纸。太平天国时期，因为战乱，一批造纸业能工巧匠避难到都安巴马一带，改进了当地的造纸技术，也把都安造纸业推向了繁盛。都安砂纸传统的造纸法分为采集树皮、蒸煮、漂洗、抄纸、晒纸等上百个步骤。鼎盛时期有纸槽千余具，午夜捶打砂皮声邻里相闻，年产值25000担以上，超过全省半数，并设有雍、粤、港等地的纸庄，产品畅销国内外。

0: 传统工艺制造的砂纸具有极高的韧性，良好的透气性，被广泛用于书写各种字迹族谱，也有用来做伞扇及各种工艺品。目前存世的壮窑歌书也大都写在砂纸上，成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史料。清明到谷雨前后，在广西丘陵山地的阳坡，龙须草从根部抽出嫩芽，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裸岩林根，这种不起眼的小草都能扎根生长，半年后最高可以长到1至2米，纤维质量大大优于构树皮。经过科研攻关，杜安书画纸厂很快就研制出了龙须草制浆造纸技术。
1: 一投放市场以后，就是一个全国唯独的、唯一的一个用龙须草作为原料来做的书画纸，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工艺技术保密的核心。
0: 技术的革新让书画纸的原料来源有了更多的可能，但是纸张最终的书写效果仍然与匠人的口传心授密切相关。捞纸是整个造纸中要求最高的工艺，光是这道工序就需要有3到5年的经验。在纸药的作用下，植物纤维均匀地悬浮在水槽中，当竹帘捞出水面时，浆液从两侧划开，只留下一层纸膜。每次捞取的纸膜的重量差都能控制在1克左右。捞纸过后，还有压纸、晒纸、悬纸等各个环节。杜安书画纸厂的工人们凭着细致、耐性和一双双勤劳的手，创造了杜安书画纸的独特品质。数百年造纸底蕴的传承，以及新的造纸原料和制浆技术，让杜安书画纸很快从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
2: 杜安书画纸主要用南方特有的龙须草来生产，它的一个特点是纸质洁白，纸的韧度比较高，用来创作书画作品的时候，墨的晕染效果特别不一样，给书画创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0: 在素有石山王国之称的都安瑶族自治县，人们利用生长于石灰岩土两种并不起眼的野生植物，创造出了新的财富。为石墨画综合治理与扶贫产业结合进行有益的探索。在全球99%的纸张都产自机器的时代里，这些质朴的手艺人坚守着将植物纤维转化为纸的传统，在各自不同的人生中书写着纸的故事。八桂大地上，匠人们以纸为媒，将万千巧思化作指尖艺术。在荔浦，竹为骨，纸为肤，传承百年的纸扎工艺，让一张张素纸幻化出栩栩如生的世间万物。趁着好天气，古稀之年的为师节来到仓库，将一件一件纸扎拉到操场上晾晒。潮湿是纸扎的大敌，作为一门纯手工老行当，纸扎融剪纸、扎制、彩绘、草编、裱糊于一体，是一门独特的中国民间艺术。它以竹木为骨架，以线团绑缚部位，糊彩纸以装点。纸扎的历史已经超过1000年，从最初的宗教用品和祭祀用品，逐渐应用到丰富多彩的文娱表演中，并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常见的装饰品和

0: 具。这些纸扎由为师姐和乡亲们共同制作。每当村里有重大节庆活动，这些纸扎都能派上用场。
1: 在这个沙上游客啊，游客就骑到我们马路，我们那个灯的，那个大石头那块个游客啊，快来搞我们举办我们山上啦，就唱歌跳舞啊。
0: 位于湘桂古道上的荔浦，自宋元以来就吸引着大量外地客商到此经商定居。各地移民带来家乡的民俗文化活动，南北纸扎在这里荟萃。每逢春节、中秋、农历三月三、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诞等民间节日巡游中，纸扎都占尽风头。除了舞龙舞狮、二鬼打架、纸船纸马以外，纸龟、纸虾、纸棒、纸蟹等也会集体出动。
2: 提花篮唱十二月歌，他是江西的，广东人比较喜欢舞狮嘛，福建的他们比较敬奉妈祖的，这样的话呢，他出游的时候就很多水族要跟着一起走，这些文化在这个地方互相交融，互相的作为一种凝聚力，然后大家一起建设好自己的家园，这种村民的关系也非常的融洽。
0: 荔浦休人镇的村民们至今还记得，每逢举办盛大的巡游和流水宴席，金角老龙都要打头炮。它龙头就有两三米长，想抬起龙头还得先竞标。
3: 当时我们那条大龙啊，龙具就这么大，在龙的肚子里面装了三十二盏灯，晚上调的时候把那龙把那灯擦亮的，
4: 自己出钱标。我要砸这个龙头，出十二担谷子，这十二担谷子来干什么？给整个活动，给等于赞助一样啊。
0: 受到荔浦当地浓厚的民族氛围和文化传统的影响，韦恒泰、韦占敏父子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制作纸扎。纸扎的制作可不简单，讲究心中有谱，手中有招。要先将精选的毛竹破成竹篾，扎出骨架之后，用棉纸和上浆糊，将骨架包裹起来。等到棉纸干了之后，才能进行作色绘制和装饰。由于是纯手工，完成一件小型的纸扎工艺品需要两三天，而大型的则需要十天半个月。扎骨架是最能体现功力的环节，这关系到纸扎的造型是否逼真，而这正是韦家父子的强项。1976年，因擅长绘画，韦恒泰进入荔浦县竹器编织厂担任技术员。韦占敏从小就帮父亲干活，一家人生产的竹制工艺品因为做工精良远销西班牙、土耳其。凭借过硬的技术，他们的纸扎订单逐渐多了起来。
5: 材料对吧，他要道具吧，叫我们帮他扎。老人吧去世以后，他要那种纸扎的那种产品啊，我们也要去帮人家找搞的，搞游行啊，或者搞展示啊。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娱乐丧葬习俗的变迁，纸扎业已经不复往日的光景。但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以及一些老艺人的默默坚守下，荔浦纸扎也在不断传承和发展。2014年，荔浦纸扎工艺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韦恒泰、韦占敏先后被评上自治区级非遗项目，荔浦纸扎工艺传承人。韦占敏尝试着将新材料融入纸扎中，让纸扎形象更加栩栩如生。他扎制的荔浦新三宝——荔浦玉、马蹄、砂糖橘，因帮助推广当地农产品，深受当地农户的喜爱。近几年来，老韦家为当地政府、社会各种节庆活动

制作纸扎艺术品，还参加了诸如桂林国际山水文化旅游节、利普叙文化节等大型巡游活动，让四海宾朋、五洲游客都感受到利普纸扎的独特魅力。纸扎，这穿越千年的记忆，承载着寻常百姓的哀与乐，牵动着华夏儿女的乡土情怀，是人们心底最生动的风俗记忆。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导弹？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2: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0: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3: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0: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9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2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姓武

师，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地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0: 我是梧州城市领导人钟恒怡，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河。
1: 大美梧州等你来。
2: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喜悦。

0: 我乃是好心，光是按他当了按改了，对用提供营养比黑平，豆新豆协三叶奥用。光是往后补点银线，好送农业点山，农民点头。话我肥虾是话硬，经叫小燕又吃到。
1: 姜美女是隔离，俺是门头有四毛话送到卢亚美。上年对英国近面定，订房对英国结来临安。光地代行按黑当了按改了，大然提供营养的鲜叶，那个有根鲜叶，同样提供养油为鲜叶很木，受经时提为恒发，共好几能保晒炖鲜失灵房。
2: 金龙馆光地教堂几时有演？更行解我哋英国黑成皮黑当开到今，首演180家几页面面，单位有几多甲，受几页有优到内，共好实现国百来分行股，冷当逛几些大税，甚至几路当大福利等。小燕一成屋白来报黑令，加光地教堂几处有演，受光地教堂演出有多，等你加行姑。
3: 我们这一次带来的岗位，
0: 几行到被你带到，受到几行几些登山队，欧报黑令，欧沃等姑，有我呢轮，到欧少艺术报被导，到受黑党紧到夹标敲来边咯，奉英海过了共紧报晒行黑脚拍，等啦，登记登喺咪三十福人提供引诱，成二市论黑，黑令二黑第二十福反报，会被误解别。黑定米洗翻奶布，光是后廉共紧包晒几能，包省福利米项顾，有几廿粒融合三英送癫，恶大几能小光云啦，三比行当贵威，受孽高廉鬼闪行顾登省事，肯迎福利银大半，三孽平发受包傻顾行。
3: 专业建在产业上，
0: 到鲜叶那个有根鲜叶，古等鲜叶建立要更狠鲜叶叶。另一方面，又引导有根共干部晒咁嚟果成建立，受企业社咁嚟按上黑鹰的红黑脚拍，黑黑成古等好黑所黑技能，训练受

0: 不红，
1: 在
0: 包六比黑零，所以比率连登到等百分之九十八都很。
2: 在学校的定位上，我们精准的进行一校一策。
0: 有个人定位黑零，到头先被估按黑档了按改了，后门黑档送了股米往百线一半分，面线一多窿，有个人线一粒股，到头先被得写三粒很不好用，盲目提供教育惩罚，那位经济特别惩罚，共好几能报在邓先生顶上。
3: 首席省府办公厅金融管研发港铁股内金融下边分成红险股方案，打恒发高级金融加银行应生产力银模，恒发落实金融复制很股港铁股内，恒发部位金融后上复制受街内两面更有，恒发上楼金融办银行应经史办解恒发所应内有坏，恒发所需金融点开金融复制影价便利影面影飞压等方面第二办法本位方案险股明定减压。恒发大关价拜恶涉涉广关业务，基高新技术，新型灯模手机也高以用高级合条件的，不有能力多，不毛寡显低，一显翻美颜，被使用晒拜恶。好店行洗手机构，涉带新入动丁现代化，临摹高级白沙行动，加减金融后送，实际涉行连新入收摹高级线行红粒，一百行多很技术有跟共关灯，高级项目红粒，受技术黑店有跟共关，受项目本新入地，很好被估，正第三边有计受益，建设丁眼融资，收摹对广，华为底、班飞底、不禁大灯三边面特色，用地基行头服四打收，受。圣老晒大关，门宿养门年纪不同，有服侍搭手等方面，银钱牛用。被广圣老三入点底头上，格拉金融后上所需经史核点三入行法，第三应服侍所需金融三边被登背银光送点高级落实部位圣老灯。
0: 今日讲，飞机在上天往后边个零窝，送人目标假线拨点银线，十一零八百分文。上天后送安定光铁林后面时，地方后果叫拍登山能力，帮助地方暗后农民受益。
3: 被你发好经银线拨点目标假线，好点好拖农货林后手解后，报低拨点，等等来光登记，报实际林后山后，保证农货不动，带货产业家庭农场农民商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报登山后各地计后补贴表现得后补动每公斤三格一，后优势每公斤三格国银线补贴更严实，所未当寡光地委民委农实行补贴银线，无加当国内启动被发爽，实现银线补贴实时发动农民格运省户，新型金内可拖送降油线，实际地上银线拨头有力，包省银线坏档银线高所牛后后实行银线审慎一刻降运又被拿。林后恶后地，光被司机细声叮，一廿件帮忙到夹，大现督水隔得孤死，凤眼行古包碟，价位银线细恶，廿件银线邓链调监管，都好地农民健爽实际利益，为农业点新，农民点受，共好应细声达包问实。金融管司机现写叮，司机假如叮，司机细声叮，联合引发银东西，官等税后变嘅另一屋交友别黑订单报数，孤行受孽。协调办法，免逼地恶，光是一安定港工部门岗位规模，立得评估三十一户，对岗计划等基层福利项目，新鲜对接三日人机送电，几夜送电牛用运，等表位选贵上使发布，都有别核定岗位保内挂一百分银，对广高基层高价收入等认识大应，都有别核定各部收收入地，你应收收入补贴肥多，使来一分文，使你保险收入担保大关手叠利时，各部使来三十分文，几夜二二一使来四百分文。后落被估只能因安云拉乱练行动，后渐喊红粒被估员工只能热烈绿灯，应行拉摸共感。一位很估银山福利估行行等黑等，今日被班小港活动品贵行烟等索灯，对波黑领毕业眼科被行估应白符成仙，不换银灯应几夜。金融管国家已做基建，二零二五年多前办项目，特别系吉罗付费。有光电燃油丁深坑大鼻烟把地头的恶那蛇星得别黑一裸大基城内松爷别咁多人被更给更人高给蛇带摩送股东王蛇带来蛇一裸富肥欧肥孤英明斗当寡燃油浪行浪拜光地港美术有拉松国共产党领导应形成应领。

0: 多好多棒被控国被拿。今个馆二零一五鬼年叫比格奥顺多碑，碑多碑散烂，有鬼年故事为山上线喺度得。当本年多奥顺多碑，碑多碑受杀，咪三百碑趴稳碑受分多碑，呢散冇几记录。鬼年时叫比格多碑，报晒蛋得，咩不蛋得，报晒双得，咩不双得，报晒咩不双得，等来人输别多碑，前面被浪碑扬领叫比格引动。
1: 这次皮克球巡回赛总决赛的特点呢？
2: 本年几特点，比格球搞几多大松嘅仔，都是对我。光是弹到硬度碑，用粉罐搞啲度碑显啲肥鼓。
0: 得到上古叫别个恶顺度碑，杀烂度碑，有鬼年系办到刀，叫别个有鬼年廿位被恨法。不但受办来行官的度碑，那边光是硬度跌急屎叫别个下位，呢粒度碑故事捏乱连，使第四上得很瘦。为昂首二零一五光是灵山麦丽四文化呢有写到等，尽管先按无人机有灵山人丢怪树叫声，绵绵连很多，系到了不登本位喊麦丽四无人机来来，赶人变温恶高速多样设施，只能几几人点往灵山，宋国得地麦丽四大烟平路马岛树鸟，灵山昂首猛登，小燕机翻报健爽，定王刀仍交备因。
3: 便系悭嘢等新嘢，对每一晚牛死油。那年搞人工人红，等牛经得油嚟，小燕讲点样又吃第一话。
4: 初夏时节，在南宁北湖北湿地公园。
2: 肥虾有南宁北湖北蝶松公园，有米三安等湖多年，肥内城的岸改写万恶海风，不料其景色叫你醒呀。
0: 北湖北蝶松公园，等南宁市名医邵阳脚拍星际工程被打扫，让景观蝶松美。当然，记得米三前来平方米万恶，记得后林装备扁平，其生态叫你得醒。未必人虾等人食，等南宁岸改也万恶，受北湖北蝶松公园咧，苏丹公园、南湖公园等得淡牛经叫，首夜嚟收经，松多应叫嚟。灵山岩顶江线连马顺威当家顺，白毛淡牛，往内去等门海话死叫嚟。白牛后色色，神神多搭，不多等拿。黄牛行外后色，米海米河，用时挂刀，黄牛硬忽忽，牛尾恶福经叫地下拉班，暗头经叫混湖诶。一旦病记得摸，换四下都要经叫生底来。
3: 我乃是无数英来，多是门头友，世人。
5: 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6: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5: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7: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8: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6: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十四五”期间，广西节能降碳成效显著，钦州 AEO 企业赋能外贸提质增效。前四月，广西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31%。平陆运和江海联运关键装卸设备进入安装调试阶段。中国携手儿机会助力老挝改善儿童营养状况。泰国实施五项紧迫政策，强化国家治理。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记者从15号举行的2026年广西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启动仪式上获悉，十四五期间，我区多渠道投入资金支持上百个节能技改项目，节能降碳成效显著。
0: 十四五期间，广西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深入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清洁低碳转型，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63个项目开展节能降碳改造，并安排自治区专项资金4.09亿元

0: 支持211个重点用能企业技改项目，节能量265.57万吨标准煤，持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扎实推进全社会节能降碳。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为6月15号至21号，本次广西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活动期间，全区各相关部门将开展为期一周的节能降碳宣传教育，持续提升全社会的节能降碳意识和能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今年前四个月，钦州十家 AEO 认证企业实现贸易额近149.2亿元，贡献了钦州辖区企业贸易总额的62.2%。
1: 广西元丰达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是钦州本地的民营企业，也是集境外采矿、国内加工贸易于一体的综合型资源科技公司，主要进口金红石中矿、泰沙矿等原材料。去年公司获得 AEO 企业认证，海关为其专门配置企业协调员，为企业量身定制服务，梳理申报规范及明确申报注意事项，指引企业对商品进行正确归类，大大增强企业出口信心，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2: 正是在海关的帮助下，少走了不少弯路，产品出口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海外市场认可度急速增强，成功拓展了印度、波兰等国际市场。
1: 今年以来，钦州 AEO 认证企业规模持续壮大，红利加速释放，成为推动辖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AEO 认证企业十家，产业布局广泛，涵盖新能源、矿产品加工、纸制品生产、粮油生产、电子生产等多个重点领域，为钦州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筑牢坚实根基。
3: 我们持续深化官地合作，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全力破解通关经营堵点难点，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以 AEO 企业队伍的持续壮大，助力钦州外贸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0: 近年来，广西投资集团立足丰富的产业场景，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让 AI 应用在企业内部多点开花。眼下，在企业生产一线，形态各异的机器人正成为高效作业的新工友。
4: 走进广投北海绿色生态铝一期氧化铝项目，轨道式智能巡检机器人正持续采集机组温度、运行工况等多项核心数据，疾控中心大屏上实时显示20000多个生产数据。项目同步落地数字孪生智能系统，可智能研判工况、预警异常，有效减少人工判断偏差，大幅提升设备安全管控能力和巡检质效。
5: 我们摒弃了先进建设后数字化改造的传统模式，从规划阶段就植入智能基因，实现实体工厂与智慧工厂同步规划、建设、运营。
4: 从人盯设备到设备找问题，智慧化实践正在广投集团旗下全面铺开。在广投能源管理中心，广投资本投资企业浙江始和科技生产的外墙清洁机器人灵活作业，远程操控搭配实时视频传输，规避了高空坠落风险，降低人力成本。在广投桥拱水电站，无人巡检机器人、水下智能机器人与无人机搭配作业，全方位排查设备隐患，构建空地一体智能运维体系。面向蔚蓝大海，广西防城港海上风电示范项目也组建了一支机器运维队。陆上开关站里，四足机器人不惧风雨延误和高低温环境，24小时自主巡航，让巡检效率提升50%。海上升压站内，轮式和挂轨机器人在狭窄机柜间精准穿梭，运维效率翻倍。针对强磁场、高温等极端工况，工业机器人优势凸显。在来宾广投银海铝，电解槽强磁场自适应巡检机器人全天候值守，检测精度提升93%以上，设备故障率下降35%。铸造铝锭智能喷涂除渣机器人直面750摄氏度高温，包揽模具喷涂。

0: 铝渣清理两道高危工序，还让铝锭表面缺陷率大幅下降85%，生产线效率提升40%。多款智能机器人在各领域同步投用。
1: 使用智能机器人后，借助 3D 细节仪移动密封技术，不仅作业效率提升55%，打磨和隔离更是稳定达到100%，无限生产效能，物业生。
0: 从智能巡检、水下探测到车间生产、海上运维，广投集团已在能源、铝业、临港、金融等板块建成约20个人工智能加应用项目。同时，依托广投柳州数智科创中心，为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链接行业资源。目前，中心已有10多款工业和特种机器人实现下线量产。
2: 我们将持续深挖产业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应用边界，加快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为广西打造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贡献力量。
3: 下面来看简讯。
4: 据南宁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广西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进出口额达3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1%。其中对东盟进出口5亿元，成为拉动广西外贸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之一。目前，广西有进出口记录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50家，80%为民营企业，覆盖电力设备、医疗器械、化工等重点领域。海关部门正在加快引导更多相关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持续拓展全球市场。
5: 近日，两台自动化带斗门坐式起重机在顺利抵达钦州港后，正式进入现场安装调试阶段。这是适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装卸作业的关键设施。据悉，这两台自动化带斗门机主要用于装卸玉米、大豆等大宗粮食散货，抓斗工况下的额定起重量为25吨，最大变幅43米，额定装卸效率为每小时500吨。最高可达每小时700吨，在全自动模式下，可自主完成抓取、提升、旋转、卸料等全流程作业，能够高效承接并充分匹配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大宗粮食散货货运需求。
3: 据广西边检总站预测，6月19号至21号端午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4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突破12.9万人次。
6: 在中越边境友谊关口岸，跨境边境游热度高涨，大批游客趁着假期开启跨境出行。
7: 家庭亲子出游群体成为本次客流的主力。我们节假日期间全程开足查验通道，高峰期适时启动中越联动验放机制，提升双边通关效率。
6: 旺盛的跨境出游需求也让边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不少旅行社推出中越短途跨境线路，凭借便捷的通关服务和独特的边境风光，深受游客青睐。团队游客还可享受专属预检、专用通道等便利服务。
8: 很多家长都趁着端午小假期和暑假前夕，专门带孩子过来感受边境风光，开阔眼界。我们提前向边检站报备团队出行信息，工作人员会精准引导团队走专用通道。
6: 东兴口岸作为我国唯一与越南海陆相连的国家一类口岸，常年跨境交往活力十足。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2026年东兴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490万人次。随着端午假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东兴口岸即将迎来客流高峰。
9: 我今天去中国北海旅行，然后我想去参观中国的风景，然后想吃中国的海鲜，然后我想买一些中国的特产带回去给我朋友。
10: 我带9个人过来东兴玩，去要文昌堂，然后去北投，然后去要福茂，竹山古城，好去玩。然后我们就过来东兴，就翻锅里煮了烤鸭，很好吃。
3: 记者从15号召开的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赛事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比赛将于6月19号在南宁市雍江大桥附近水域开展。与往届相比，今年赛事有许多新亮点。
4: 今年赛事实现了全方位提质升级。

级，参赛队伍从42支增加到48支，不仅汇聚了区内外传统强队，还有大学留学生组成的国际龙舟队，竞技格局更加多元，总奖金池提升到了32.45万元，并优化了各名次奖励方案，所有完赛队伍都可以获得激励。赛事设公开组22人龙舟、公开组12人龙舟以及校园 U18组12人龙舟三大组别。

0: 铺开，让传统文化从静态观赏转向沉浸式参与。
1: 端午假期里，赛场周边设置为期3天的体育消费市集，畅游阁下方共设50个展位，涵盖传统节日特色美食、特色农产品、旅游产品、非遗文创、体育用品等。同时，消费季将在爱南宁 APP 发放体育消费优惠券，让跟着赛事去运动、跟着赛事去消费成为市民生活新方式。此外，今年龙舟赛在邕江开放水域举行，正值汛期，水位和水流变化复杂，赛是保障也是重中之重。
2: 赛道严格按照中国龙舟协会竞赛标准，采用全钢丝绳布置，有效防止水流和波浪冲击导致的浮球漂移。20把安全保障做到10。今年统筹调配600名安保力量，派出7艘救生艇及23名水上救援人员。
1: 本届龙舟赛的奖牌以龙腾邕江奋楫南宁为主题，奖牌正面融入了龙舟江水楼阁桥梁等南宁城市意象，奖牌的背面以邕字为核心，融合山水云纹、铜鼓纹和壮锦纹样，整体金色主调象征荣耀与拼搏。这枚奖牌既是一份荣誉，也展现了南宁的城市魅力、民族文化和体育精神。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下节您将看到中国携手儿基会助力老挝改善儿童营养状况，泰国实施5项紧迫政策强化国家治理。
3: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丝路》。近年来，中国在老挝持续开展儿童营养项目，通过急性营养不良的预防、筛查与规范化救治，挽救了数千名中毒消瘦患病儿童的生命。
1: 近日，老挝

0: 将数字政府转型，着力建设系统化现代化的数字政府，将公民投诉中心升级为高效的投诉接收和快速解决公众诉求的机构，并认真解决结构性腐败问题。
1: 六月十四号，一场双饶龙舟展演活动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市举行。
0: 此次展演的友谊号双饶龙舟船身超过20米，是中国湖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兰溪双饶龙舟的代表船只。其划手阵容由中国湖南省益阳市20余名队员与马来西亚本地70余名队员共同组成。当天上午还举行了捐赠交接仪式，由湖南益阳市鹤山区双饶龙舟文化研究会将龙舟赠予马六甲龙舟促进会。按照规划，展演结束后，友谊号龙舟将由马六甲龙舟促进会长期保管。当地还计划设立展示空间，用于长期陈列这艘龙舟。据悉，本次展演既是2026年第41届马六甲龙舟文化节重点活动之一，也是2026年马六甲和嘉年华官方开幕项目。本届文化节将陆续举办端午节市集、游龙舟活动及国际龙舟锦标赛，预计吸引来自菲律宾、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的115支队伍参赛。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2: 真正的共产党人，
3: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4: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2: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5: 是为了胜利。
2: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4: 开始。
6: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7: 对敌宣传工作站，
8: 主要是对敌广播，
9: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10: 还有一点，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11: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12: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
13: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12: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14: 前进！
6: 为了我们的未来，
12: 为了我们的未来。
15: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

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暨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召开，程刚出席会议并讲话，韦涛主持会议，孙大伟出席。程刚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桂林市构建跨域纠纷化解新机制，成功化解历史积案，实现市新双解。广西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为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广西方案。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看广西新闻。6月16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暨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要求，对推进常态化帮扶和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进行动员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
0: 陈刚对我区前一阶段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上下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又专门设立5年过渡期，今年开始正式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将抓好常态化帮扶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坚决克服等待观望的消极心态，一般化、平常化的过关思想，干了等于干成的形式主义，重当下、轻长远的功利心理四种错误倾向，坚持大稳定、小调整原则，保持工作力度不减、政策支持不减、责任压实不减，推动帮扶工作从集中攻坚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运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努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刚强调，抓好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也是提升乡村振兴工作质效的重要抓手，要进一步深化一书一单一盘棋抓整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一书即制定好整改方案书，要更精准、更务实，强化问题认领的精准性、整改措施的时效性、消耗审核的严肃性，对照国家反馈问题清单，聚焦重点难点问题，逐县逐镇逐村过筛子，分类施策，确保整改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一单即制定好乡村振兴工作任务清单，要更刚性、更有约

0: 束力，强化时间节点把控和调度督导问效，倒排工期有序推进，绝不能拖延推诿，上热下冷。一盘棋要更联动、更聚力，市县要扛起主体责任，行业部门要落实好政策供给和业务指导责任，强化纵向联动、横向协力、向上对接，确保上下贯通、整改有效。程刚强调，要强化系统思维，把常态化帮扶全面融入产业振兴、就业增收、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粤桂全方位合作、乡村建设治理和社会兜底保障等各领域，做到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以常态帮扶成效夯实全面振兴基础。要持续弘扬脱贫攻坚精神，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五级书记责任，严格落实省副总责、市县抓落实、乡村抓实施工作机制，强化各方协同配合，完善帮扶政策体系，健全要素保障机制，以更高标准推动常态化帮扶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和106个有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任务的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在庸区职、中职驻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粤桂协作工作队负责同志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会上传达了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通报2025年度国家考核结果。柳州、梧州、百色市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分别做交流发言。会议还进行了相关业务培训。
1: 6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一行。陈刚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与科大讯飞合作取得了基础性成果，希望科大讯飞在双方良好合作基础上，围绕 AI 加医疗、 AI 加教育、 AI 加金融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共同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积极谋划在广西打造人工智能应用生态体系，携手共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合作高地，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刘庆峰介绍了科大讯飞在大模型技术进展、医保影像云及识图大赛支撑、医疗及教育等产业出海等方面进展及下一步合作计划。刘庆峰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对在广西深化布局发展和共同开拓东盟市场充满信心。科大讯飞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前期双方合作基础上，深度参与广西人工智能发展，持续加大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在桂布局力度，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深化拓展与广西在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应用产业生态。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2: 6月16号下午，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南宁开幕，围绕落实广西15/5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开展专题协商议政。
0: 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主持开幕会，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议程。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通报我区落实广西15/5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工作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欧余军就落实广西15/5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专题 调研情况做说明。龙信华、杨正川、薛立荣、吕建峰、梁宗勇、肖明贵、李爱爱、陈德斌、林子轩等九位政

0: 协常委围绕会议主题，从多维创新打造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产业协同枢纽，整合面向东盟丰富场景，打造中国东盟 AI 人才与产业创新枢纽，深化人文交流合作，高水平建设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打造面向东盟广西高端纸业制造集群，构建平陆运和江铁海联运物流经济带，打造面向东盟 AI 研发训练共享平台，以及推进贵港智能风控、跨境数字金融、普惠 AI 金融合作试点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钱学明、王乃学、吴家世、刘永梅、彭建明，秘书长黄志宇出席会议。
1: 桂林市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政法协调、部门联动、县区协作的跨域纠纷化解新机制，成功化解了一起历时七年的跨区土地权属纠纷历史积案，实现市新双解。
2: 眼下，桂林市燕山区柘木镇窑头村委会窑头下村与象山区平山街道平山村委会界头村的村民正抓紧时间安排新一轮生产建设工作。由于两个村的土地权属纠纷得以解决，土地资源盘活了，大家都更有干劲了。
3: 我们打算在确权清晰的地块新增仓储、小型加工等项目，现在我们两个村成了团结村、幸福村，这都得益于桂林市历史积案化解攻坚行动的开展。
2: 此前，窑头下村与界头村因万福东路以北某污水厂围墙以南一处约2.5亩土地产生权属争议，因道路建设改变原地貌，双方共同持有的1989年土地权属界限核定书标注边界无法现场核验。2019年，两个村村民在这块土地平整时发生了矛盾，此后当地虽多次调解，但土地权属问题持续7年仍悬而未决。历史积案化解攻坚行动开展以来，桂林市牢固树立新官必理旧账、担当必除积弊的观念，站稳人民立场，坚决为群众破除多年沉疴。市工作专班高位统筹，由一名市领导负责包案组建专案小组，自然资源等部门提供政策支持，推动燕山区、象山区建立跨区域联合调处机制，采取跨域联调、技术勘验、情理融合、闭环巩固方式高效率办案，解决群众极难筹判。
4: 领导纠纷双方互谅互让，最终签订权属清晰、界限明确的化解协议，成功实现了案件事了、人和心顺，在法治的框架内权衡了历史权益与现实利益，兼顾了陈述正义与实质公平。
5: 此次矛盾解除，为我们下一步在产业发展上面呢扫除了一个障碍，奠定了以后我们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2: 在化解历史积案的过程中，基层干部提高了服务群众的本领，更深刻领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
6: 正确的政绩观对我们基层干部而言，就是要多为群众跑跑腿，多替群众办办实事，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说到底，就是站稳人民立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就是我们基层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实在、最有力的回答。
1: 广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制度创新打通转化通道，以科技创新激活生态价值，以产业赋能推动富民增收，为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广西方案。
2: 走进位于高峰林场的广西首个桉树人工林碳汇物联网监测示范基地，林间的物联网胸径传感器实时捕捉树木生长数据。基地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地面监测、空天地一体化系统，精准核算每一片林地的固碳量，由此自主研发出碳计量监测、森林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碳汇信息管理三大核心系统。
7: 我们从传统碳林人转型为专业养碳人，系统推进碳汇项目开发与交易。高峰林场首个林业碳汇项目，第一个5年监测期可签发减排量超7万吨，市场价值超500万元。目前，林场已推动全区碳票交易超3万吨，交易额超200万元。
2: 作为全国首批、广西唯一的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单位，高峰林场还

0: 联动生态和司法部门打造绿碳基地，并探索碳汇加乡村振兴路径，带动周边林农通过林地入股务工增收，让生态红利惠及百姓。
1: 以前家里的林地主要靠种树卖木材，收入不稳定，现在林长发产了，我们平时能在林长务工学习科学护林，一年下来多了不少收入，
2: 形成生态保护、森林增绘、碳资产增值、全民共享红利的良性循环，有效打通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既夯实了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又壮大了绿色低碳林业产业。
0: 除了推动构建经营、监测、核算、开发、交易、应用全链条碳汇发展，近年来广西持续加强绿色发展要素保障，全力服务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绿色低碳发展。今年一至五月，全区环评审批相关项目1164个，总投资约1470亿元，指导新上项目在环评中开展碳排放影响评价，从源头严把低碳准入关。全区钢铁行业完成约4400万吨产能超低排放改造，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超70%，吨钢综合能耗降低约15%，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支持海上风电、核电等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防城港海上风电示范项目年减排二氧化碳超400万吨，核电装机总量超450万千瓦，全力服务平陆运河绿色工程建设，建成三大枢纽光伏应用示范，年提供绿电约490万千瓦时，可减少碳排放2600吨以上。
2: 广西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积极成效。我们将以承办全国低碳日主场活动为契机，深入践行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守护好八桂绿水青山。
0: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16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8批94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43件，阶段性办结5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3: 6月16号，由自治区商务厅牵头推出的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政府专享消费券在京东平台上线。本次消费券总金额超1000万元，从6月16号起到9月30号分3轮发放，覆盖618大促、暑期消费、中秋国庆双节消费三大消费节点。活动期间，在京东客户端搜“东盟水果消费券”、“广西水果消费券”、“东盟消费券”即可领券，包括腰果、咖啡等食品8折券，百香果、火龙果、香蕉等水果8.5折券，榴莲专属9折券，以及适用于其他东盟及广西特色商品的9.5折券，单笔最高立减200元。据介绍，广西拥有12个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进口东盟水果品类达86种，是中国进口水果品类最多的省份之一。本次发放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政府专享消费券，依托京东生鲜超级供应链能力，打通东盟水果进口仓储到线上零售的全链路，让东盟特色果品走进全国千家万户。活动还助力广西本地生鲜产业拓销，实现东盟果品入华，贵品行销全国。
0: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我区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人员受困等险情，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抢险救援、民生保障和电力抢修工作，筑牢安全防线。昨天，贵港贵平市遭遇强降雨天气，龙门工业园区出现严重内涝，涉险区域面积达5000亩，多家陶瓷厂被淹，厂区设备、原材料及生产线面临泡水损毁风险。贵平市森林消防队紧急调派50多名救援力量，出动4台龙吸水大功率排涝设备，赶赴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排涝作业。在贵平市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内涝积水没过车轮， 部分小区地下车库积水，供电中断。城市管理、自来水厂、交通、电力等多部门迅速奔赴一线抢险，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和生命财产安全。
4: 在7点钟左右的时间。

0: 段，我们接到了通知，然后我和我同事迅速摆起了安全警戒标识，引导群众安全要行。
1: 在贵港市平南县，强降雨导致城区及乡镇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森林消防、住建、应急等部门组织人员奔赴积水路段排水。在镇龙镇，镇村干部排查村屯道路，对积涝路段拉设警戒线，转移独居老人。在丹竹镇，工作人员对积水路段进行清理排水。在大安镇，工作人员用电锯分段清理暴雨后倒地的树干。昨天，玉林市浮棉区博白县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积水、群众落水、树木倒伏等险情。在博白县浪平镇，强降雨导致街道内涝，两名群众驾车经过积水路段时，车辆熄火被困车内。博白县北园路消防救援站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利用橡皮艇将两名群众安全转移至岸边。博白县东平镇朱华村一名群众被水冲走，消防救援人员经约40分钟的连续搜救，成功将该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据统计，此次强降雨过程，博白全县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105户，6383名群众。强降雨造成我区多地电力设施受损，线路跳闸，部分区域供电中断。广西电力部门启动三级防风防汛应急响应，快速抢修复电。截至今天下午4点，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626人次，抢修车辆1326辆次，以及一批应急发电排涝装备。据水文部门监测，受强降雨影响，昨天上午8点至今天上午8点，南流江、北流河、清水河及玉江支流朱儿河等16条河流18个站出现超警0.04至1.69米的洪水。预计今天到明天，南流江、平陆运河、大丰江、九州江、玉江支流五四江、蒙江河等江河可能出现1至3米的涨水过程，部分河段可能超警。玉林、南宁、贵港、青州及北海等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今天上午9点，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3级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北海、青州、防城港、南宁、贵港、玉林、梧州、崇左、百色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下面请看简讯。近日，两台自动化带斗门座式起重机在顺利抵达青州港大榄坪作业区4号、5号泊位后，正式进入现场安装调试阶段。这是适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装卸作业的关键设施，主要用于装卸玉米、大豆等大宗粮食散货，可自主完成抓取、提升、旋转、卸料等全流程作业，能够高效承接并充分匹配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大宗粮食散货货运需求。
2: 第7届全国优质道十位品质鉴评会暨国家水稻育种联合攻关推进会日前在杭州举办，在全国124个优质稻品种中，评选出鲜稻金奖品种10个、精稻金奖品种11个，广西自主选育的丰美优15箱、美香两优游丝毡等5个鲜稻品种获全国好味稻金奖，占鲜稻组半数，获奖数量居全国第一。
1: 我区日前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面向社会招录工作，全区共计划招录消防员440名，采取网上报名方式，6月30号18时截止报名。本次招录仅限男性，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及社会青年，根据不同群体年龄放宽至18至28周岁，入职享有专项薪资与优待政策。近日，广西多地景区面向2026年中高考考生推出专属优惠，考生凭准考证可在柳州布央仙人山、百色古龙山通灵大峡谷、贺州紫云仙境、河池棉花天坑等景区分时段免首道门票，桂林猫儿山、河池刘三姐故里等景区提供考生优惠票。
3: 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摄氏度，南宁三季两项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落叶大石围天坑阵雨20到26度，贺州玉石林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桂林象鼻山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桂平西山大雨转暴雨25到29度，大兴德天瀑布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5到32度，明明花山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5到31度，阳朔玉龙河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东兴金滩大雨转暴雨25到29度，宜州下碱河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平祥友谊关大雨转小雨24到30度，龙舌龙脊梯田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
1: 下面播送6月16日发布的往期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5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3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5: 开始。
6: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7: 对敌宣传工作站，
5: 主要是对敌广播，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8: 对不起，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9: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10: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
11: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0: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这是湖南博物院除《辛追夫人》外最被关注的藏品。把如此多的目光聚集在一起的，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件物品。它的全部重量仅有49克，不足1两。人们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它。若是折叠起来，可以放进一个火柴盒里。这是世界上最轻的一件衣服。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素纱单衣，单是很薄的意思。它的主人正是辛追夫人。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养殖桑蚕并用蚕丝制造衣物的国家，独步天下的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后世常用锦绣一词指称精美的丝织品，也用这个词形容那些格外美好的事物。当我们面对这惊艳绝伦的素纱单衣时，也便更能理解脚下这片锦绣河山。

0: 是丝织物展厅，马王堆的丝织品很出名，因为它的很多东西都是在竹寺里的，所以保存的就比较好。
1: 这是他们从沉寂中出醒的样子，或被重重包裹在辛追夫人的身上，或是装在一个个大小相同的竹寺里，看起来并不光鲜，甚至有些暗淡，像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岁月的尘灰。然而就在这不起眼的外观之下，我们看到了西汉初年对服饰的独特审美，更叹服于那个时代织造工艺的卓绝。这是一个由丝线构筑的宏大而瑰丽的宇宙，缤纷的颜色，多变的纹饰，紧密的交织，赋予一件件织物迥异的生命形态。
2: 好，这个展厅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丝织品。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光线这么暗呢？是灯坏了还是特意这么设计的呀？哎，特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丝织品是很难保存的，尤其不能受到强光的照射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暗。
3: 比如说马王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饰文物，是目前汉服的唯一的一个有实物支撑的一个墓。
1: 这些丝织品主要来自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加起来共有500多件。它们诞生的年代没有现代工具，只有并不复杂的织机和上下翻飞的双手。织机上纵向排布的丝线为经，织布梭横向添加的丝线是纬。经与纬按照一定规律缠绕抬升

0: 下降，便有了各种巧夺天工的创造。
1: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幅朱红菱纹罗面料，朱红是它的一个颜色，朱红色呢它是用朱砂染的色，菱纹罗是它的一个制造方法。这个上面是可以看到菱形的一个纹样。
0: 这种以经线和纬线交错形成的凹凸花纹被称作提花，只有在光的反射下才能隐约看到。罗在汉代是一种高级丝织品，它的经线不是相互平行，而是相角互缠，形成网孔，质地轻薄，常用来制作下服或幔帐。
1: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面料，它就是旗，它叫一个对鸟菱纹旗。
2: 哦，它这个上面有那个花纹。
1: 对，那么你其实仔细看啊，可以看到一些对鸟纹样。
0: 旗不像罗那样将经线互角，而是在平纹地上斜织花纹。所谓对鸟菱纹，指菱形中是以对称的鸟与花草图案。制造对鸟菱纹旗有相当的难度，需要一种特殊的提花织机才能完成。
1: 除了我们刚才看的有罗有旗，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锦，这应该是个奎奴纹锦。其他的丝织品它都是绞丝旁，那么这个锦呢它是金字旁，在丝织品里面是一种比较高贵的一种织物。
0: 锦是指由多种彩色蚕丝织成的提花织物，代表着古代纺织技艺的最高水平。普通织物只需一套经线和纬线，而锦需要多套。即使在今天，两名专业技工配合，一天也仅能织出约5厘米。织出来难，保存下来更难。
3: 我们常说叫纸寿千年，这些丝织品过了2000多年，保存成这个样子也是很不容易的。
4: 好好看，
5: 你用手挡一下就能看清楚底下的纹路了，
4: 肯定很珍贵。
0: 我们眼前所见不只是一片丝绸，一段历史，更是手工时代绽放的荣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除了罗、旗、锦，还有纱、壶、素、帛、绣、绡、稿、绢等10多个种类，每个品种下还有细分。经由无数织工之手，单调纤细的丝线交织出了一个纷繁辽阔的丝绸世界。相比经纬线织出来的暗纹提花，一种绣出来的纹饰更容易被看到。
6: 在马王堆汉墓当中出土了大量的刺绣之物，它们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那么这一件，它的名字叫做成云绣。来，大家看看，在祥云之中有露着头部的神奇凤鸟，大家找找看，凤鸟在哪？
0: 成云绣是以朱红、金黄、紫、藏青、绛红等多色绣线，绣出飞卷的如意头流云，以及在云中仅露出头部的凤鸟。凤鸟在汉代人的眼中是太平盛世的吉兆。中国人对锦绣时代的期盼和追寻，2000多年从未改变。这是另一种绣，一样有翻卷的流云，不同的是隐藏在云中的动物是龙。传说龙能兴云雨，还可以引导人们成仙，长生不老，所以这种纹饰便有了长寿绣的名字。这是又一种在绣品中最为常见，有写意的燕子配以卷枝花草和碎状流云纹构成。燕子是定期南迁北归的候鸟，每年总是如约归来，因而浅册上称之为信期绣。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绸中，刺绣的数量最多，大都以云纹为主，再是以几何纹和动植物纹。历经风霜岁月的洗礼，今天看起来依然光彩夺目。

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沙，叫做金银色火焰纹印花沙。这个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三板套印连续制作出来的一种沙。

0: 眼前的纹饰不是织的，也不是绣的，而是用三块不同花纹的凸纹印板印上去的。此为中国发现最早的套印丝织品。印染工艺省去了繁琐的针法，却同样费时费力。按照这幅纱的幅宽48厘米计算，每100厘米长度大约要印1200多次。
1: 芒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饰文物，它不但数量很大，而且它的种类很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先进的一个制造技术。
0: 方寸间凝聚了一个时代的工艺与审美，汉代人织绣印染的过程就像是一次人和自然的共创。一缕微风，一抹流云，一株花草，都可以在丝绸上自由生长。这也是胸怀锦绣的中国先民最伟大的创造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掌握了制丝技术，出于对羽化成仙的向往，将其用于祭祀和丧葬。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丝绸开始应用于服饰，成为贵族的时尚。人们选取美好的意象，把对生活乃至生命意义的探寻凝练成线条，组合成图像。而要把静止的纹饰化为流动的气象，还需最后一步，剪裁成衣。上衣和下裳分开剪裁，然后再拼接在一起的衣服，在当时被称为身衣，因能身蔽身体而得名，保持边界却又统一，是从战国时就流行的款式。
2: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件成衣，它的名字呢叫做印花夫彩纱丝棉袍。它上面所采用到的面料呢就是印花夫彩纱。印花夫彩纱呢总共是有8道工序，2种不同的工艺。印呢指的是印刷，夫呢指的是彩绘。像它上面的根茎的部分、树叶的部分、果实的部分，都是由不同的人去进行绘制的。
0: 将印花与彩绘相结合，是汉代丝绸工艺的一次重大革新。印好织幔后，再一笔笔绘上蓓蕾、花穗和叶子，有流水线似的规整与严谨，又不失手工的飘逸灵动。
3: 正宗的汉服就是这种款式，就4个字：交领右衽。交领就是衣服的这个前襟呢，它是左右交叉的。右衽呢，就是从左边的衣襟要压住右边的，然后再系上腰带。
0: 西汉人将衣服的前襟称为居，像这种把衣襟相交至右胸后垂直而下的款式叫直居，是一种日常居家穿的便服。
2: 印花夫彩纱丝棉袍，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它里面填充的是木棉，但是其实在西汉的时候木棉它并没有啊，所以里面填充的呢主要还是以蚕丝为主的。
0: 舒适轻薄而且保暖，或许正因为如此，丝绸备受上层贵族的青睐，而普通平民用来御寒的主要是由植物纤维制成的麻衣。丝与麻划分了阶层，传递着不同的尘世冷暖。除了直居，马王堆汉墓里还有另外一种形制。
1: 这一件呢，它的全名叫朱红绫纹罗丝棉袍，那么它是一个曲裾袍。那么这个衣服呢，因为它出土时和形制的一些原因，我们可能把它真正的美的形式是没有摆出来，就是它下面带有一点点微喇的形状，像我们现在女孩子穿的有点鱼尾裙的那种感觉，腰带系在这儿，然后腰很

0: 器它下面呈现出一个喇叭的一个形状，这个是它的一个形制。
1: 曲居，指三角状的衣襟，穿时需将衣襟从腋下罩到

0: 是朱红绫纹螺，它就是用矿物质染料朱砂染制而成的。2000多年过去了，颜色依然这么鲜艳。
1: 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提取天然色素来为衣物增彩。据粗略统计，马王堆汉墓衣物的染印颜色足有36种之多，有植物染料，也有矿物染料，即人们常说的草染和石染。相对来说，矿物染料的性质更稳定，因此也更能抵挡岁月的侵蚀。
2: 这么漂亮的衣服怎么洗呀？
3: 洗不了的呀，像这些衣服呢是没办法水洗的，水洗的话会脱色，一般呢只拆洗领口、袖口这些地方。
1: 我们常常认为如今的工艺水准和制造能力远超从前，但技术并非全部，无法复制的是技术之上的审美和气韵。如果说简洁的直裾袍代表着西汉人对自由与舒适的表达，那相对繁复的屈居袍更多象征着一种仪式感，关乎形，更关乎礼。辛追夫人的衣柜里，屈居袍要多于直裾袍，它们一起构成了西汉人着装的基本形制，什么时节去什么地方都是穿衣的必要考量。
4: 这是它侧面，
5: 这后边这是什么？
4: 这个是一个枕头，你看把它保存得多好，上面的花花是不是
5: 好漂亮，好像一个爱心了。
4: 对，
6: 这个枕头出土时特别的早朽，特别的破损，那么我们后面对它进行了一个修复。
1: 这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唯一一个药枕，为辛追夫人生前所用，发现时里面填满了佩兰，它集合了当时最奢侈的几种面料，上下两面是茱萸纹锦，这种纹饰的锦被认为是圣洁的，用来做枕头。前后面为长寿绣卷，和茱萸纹一样，寓意长寿平安。两端为绒圈锦，又叫绮毛锦、绮绒锦，是现代天鹅绒的前身。从精心织就的枕头，到一件普通的枕巾，日常穿戴的鞋子、袜子、手套等等，柔软而坚韧的蚕丝，不分贵贱地关照每一种俗世需求。这种绫纹螺手套，掌部上下两侧都是有“千金”二字，以篆文为饰，属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直到今天，考古学家还难以精确地统计出墓中丝织品的具体数量。除了保存完好的衣物，还有很多破碎的残片仍在修复中。2022年，湖南博物院对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进行了一次系统性清库，从那些未定级入账的资料文物中，工作人员共清理出了21000多件有研究价值的残片，其中有19000余件来自纺织品库，它们大都是从一块块粘结的丝砖上剥离下来的。这是由70多块残片拼成的一件绫纹起丝棉袍残布，直到出土50年后，他们携带的秘密才被发现。安乐如意，长寿无极，这8个用丝线织出来的篆隶文字，是研究人员2022年的最新发现。因为过于隐匿，需要变换着角度和光线才能看到。这是目前中国丝织品上发现的通过织机织物的最早的成句文字。在这次清库整理中，迄今国内唯一出土的用羽毛作为冠饰的羽毛贴花卷，也再一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0: 目里面出了很多这种结晶盐的东西，
1: 因为丝织品它本来就是氨基酸嘛，像这种结晶盐它是氨基酸降解的一些东西，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就不能把它称为污染物了。
2: 这块原本可能光彩绚丽的绢，由于上面的羽毛碳化严重，失去了曾经的斑斓。研究人员通过一遍遍观察和仪器检测，大致判断它应该使用了3到4种不同颜色的鸟羽。至于来自何种鸟类，以及更多细节奥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3: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它绝对是汉代那个时候的一个纺织业的巅峰之作，我们至今还无法超越。
4: 这件衣服体现了我们汉代养蚕缫丝织锦工艺的一个最高水准，
5: 它是国家文物局规定它的原件啊，永久的不能拿到国外去展览的。
6: 是啥呀？我们的镇馆之宝素纱单衣，我们经常会印8个字，宝如蝉翼，轻若烟云，对吧？像云烟一样的，这是它的特点。那么它事实上是现在为止我们发现的最轻最薄最细的丝织品。它有多轻呢？整件衣服只有49克。
2: 49克，营造了影影绰绰的朦胧之美，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题：它为何如此轻薄？技法上并不难，可现代研究人员在复制过程中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终，他们找到了原因。原来西汉时人们饲养的是一种经历3次休眠与蜕皮的三棉蚕，吐出的蚕丝更细。实际上，若除去领口和袖口处的绒圈锦，纯苏纱的重量仅有25克左右。历史上长沙国的丝织业并不发达，但为何马王堆出土了如此之多且精美的丝织品？这与一条连接古老中国和西方世界的重要通道密不可分。彼时，因凿空西域而青史留名的张骞或许还没有出生。日后在漫长岁月里肩负中西方文化与文明交流的丝绸之路上，此刻还看不到商队的身影。在大多数人眼里，荒凉而萧瑟的西部，有的只是崇山峻岭。此时在中国南方，位于广西的合浦港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自从秦始皇开凿连接湘水和澧水的陵渠后，中原的货物便可经水运抵达合浦港。湘江边的长沙就成了这条水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大量丝织品在这里聚集，又从这里出发。他们丰富了辛追夫人的衣橱，也让重金以求的欧洲贵族爱不释手。同时代乃至更早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的服饰透露了一个信息，从衣服纹理、褶皱等细节看，专家们判断其为丝绸。不止雕塑，还有各种画像，在当时的典籍里，他们称中国为赛里斯，即丝之国，并想象着东方的丝是从树上生长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丝有两种，一种来自于自然，一种来自于内心。前者是为了生命的蝶变，后者是为了生活的蝶变，两者一起缔造了绵延数千年的丝绸文化。它们的质地可能轻薄，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一根根丝线是交

经纬，也是连通文明的经纬。那是古老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刻，千丝万缕化为千里万里。见证并参与创造了这一切的长沙古国，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锦绣记忆。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3: 开始。
5: This is our American broadcast.
6: 对敌宣传工作站，
7: 主要是对敌广播，
8: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9: 还有一点，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10: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11: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12: Why are we there?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11: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13: 前进！
14: 为了我们的未来，
11: 为了我们的未来。
15: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